0: 你怎么来了？嗯，
1: 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胡子还挺好看的。
0: 走。
2: 那边已经开打了，
3: 按照原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4: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小心！

0: 小心后方，散开！
1: 是。
2: 哎，王军，
3: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2: 二哥，怎么办呀？
4: 只能硬拼了。

0: 哥，
1: 海洋，赶快救治，
2: 快走！

0: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 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哈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

0: 让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海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信塔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巡捕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时间长了，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4: 哎，你们找谁啊？
2: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
4: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2: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
2: 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啊，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医生怎么样？
4: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5: 我留下来帮你。
4: 好了，准备手术。
1: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3: 快快快快
1: 去。
4: 快点快点。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5: 好。

0: 医生，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
1: 什么药？你说。有没有纸笔？
2: 有。
1: 这儿，来，
2: 快，
1: 我写给你。
2: 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3: 好，
1: 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趁热走。是。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3: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1: 大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3: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是巡捕房子正在办呢。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就没有规矩了吗？
0: 那个，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他们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0: 这
2: 太没规矩了吧？
1: 什么朝下？这是我们医院的要紧事呢。

0: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啊？
1: 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他……
0: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靠卖，你赶紧看看呐！
3: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4: 阿平，
3: 来了。
4: 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你说的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3: 这个的，没有啊，没有替代品啊。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1: 哪儿能找着啊？
0: 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有士兵把着的。
3: 没关系，你只负责救人，药的事我来弄。
4: 好的，
3: 老三，龙先生呢？
5: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0: 好，
3: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6: 好，快快，
3: 林峰，走。
5: 耀武，
3: 耀武，
5: 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6: 什么？那快说。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3: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6: 虽然。 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啊，
7: 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
6: 好。
7: 海洋，咱们先坐好。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

0: 来，搭把手，来，老队长，跟上。
1: 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你讲不讲道理？
2: 道理，
1: 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0: 打着了，打着了，停！

你他妈该打我哥！王家堂，走！

0: 三哥，三哥，三哥，
1: 让二哥到现在还不回来。大哥，我不好，要不是我偷偷的跑去找你们，董大哥也不会出事。
0: 哭哭哭！一天就知道哭，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打仗不是女人瞎掺和的，你是不是想把大哥害死？
2: 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变成这样。
1: 行了，别哭了，哭的老子头都疼。
3: 大夫，二哥，
4: 哎，
3: 要得了，找着了，
4: 哎，抓紧吧，
3: 对，
4: 就是他，
0: 哎，您再快点，
4: 太好了。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手枪队的纪律。
1: 我知道了。
2: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1: 秋野虽然已经。

0: 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秀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是。 上海以后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这个我明白。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是。
1: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时间十分不满意，说是。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手枪队胡作非为。这上面想法岂有可原呢？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哎，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干得好啊，老于啊。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手枪队？属下不知。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虎口捕坊呢？ 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古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 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吗？对，
2: 楚上高明啊！
1: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
3: 这件事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
4: 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体，以后我于志兴为处长马首是瞻。
3: 坐坐坐坐。哎，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就有你于志兴的。
1: 谢处长，海洋，怎么样？手枪队的事？手枪队损失不小，死了几个兄弟，另外，杜凌云身受重伤，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了。杜凌云受了重伤？ 这可是你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件事情之后，手枪队一定会更加信任你。你要趁着这个机会掌控手枪队，啊，必要的时候要狠点儿，成大事者。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

0: 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

0: 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

0: 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

0: 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

0: 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
0: 我们怀疑刺绣调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1: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
2: 那你一说了可不算，带走。
3: 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我跟你走就是了。那就起吧，刘小姐。
4: 谁也不能被带走。
3: 请问阁下是哪辈啊？
5: 虹口捕房江海洋。
3: 原来是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5: 过奖了。
3: 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
5: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3: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5: 跟处长没关系，我个人的意思。那你就是找死。
3: 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我没有。
5: 你这是污蔑！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3: 暂时没有，不过
5: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钱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1: 啊。
0: 啊，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大哥，你醒了，
1: 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2: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1: 来，
2: 来，
1: 喝点水。
0: 杜大哥，你都昏迷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3: 金凤，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1: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2: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哎，你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2: 啊，我去给你个猫猫。
4: 总算醒了，
3: 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
5: 我这不也没事儿吗？还有，巡捕房，
4: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哎，秋叶没死，不过。
5: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4: 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5: 算他命大。大齐，这次行动咱们射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
3: 三个，西藏、阿斌、赵凯，
5: 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齐，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志远兄弟，挣点值点钱，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2: 哎，
6: 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7: 说了什么呢？
6: 抱着，
8: 探长。
7: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有事儿。
8: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7: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8: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意思。
7: 就这么定了。
8: 于探长，真是对不住啊！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来，
7: 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8: 不薄，不薄。
7: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8: 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7: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8: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7: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
2: 头，来，阿威，坐。
7: 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8: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7: 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9: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

0: 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寇男二，你知道吧？
1: 知道。不知道。
0: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1: 是吗？
2: 喂，接着说。
0: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3: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1: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0: 马少荣，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1: 于探长，我……
0: 阿伟，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2: 妥，放心，妥了。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1: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0: 合作？怎么合作？
1: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2: 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
0: 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我才是好兄弟。
1: 好，既然于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在上海有一家高价烟行。

0: 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
1: 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0: 那这个我就收了。
1: 当然了。
0: 哎，对了，探长啊，
1: 那几个土匪是不是该处理了？
2: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3: 哎，阿伟，
1: 认真点儿。
0: 哎，
1: 来，喝酒，
0: 老弟。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3: 是于探长吧？
1: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是我不能远迎了。
4: 秋野先生客气了。
3: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秋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3: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北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
1: 哎，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由美小姐，再见。

0: 徐探长，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魏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新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了秋野先生的外甥女尤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 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2: 我于志新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

0: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0: ともみ。
1: ともみ。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辛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亦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团长，
0: 好，
1: 来，干杯！
0: 干杯！好，谢谢。

0: 于探长，那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0: 于探长，找我有事儿。
1: 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
0: 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快去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卷哥，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齐啊，
0: 嗯，
1: 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啊，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

0: 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

喂

0: 大娘，大娘，甩不掉的，
1: 怎么办？
2: 老三，赶紧躲起来，快！

傻话，你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和你结婚。

你就睡会儿，听着，我带你看医生。

0: 醒醒！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

0: 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睡一会儿，听住，我带你看医生。老三，老三，我带你看医生。夏冰，你去看医生。夏冰他走了。你胡说！夏冰他没走。 你看他还流眼泪呢。你放开我，我带他看医生去，好吗？
1: 醒醒！

0: 二哥，你走吧。一阳出事了，夏冰牺牲了。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守枪队出了叛徒？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啊。
0: 以后行事小心点。
1: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加盐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大哥，身体还没好利落，怎么就起来了？
1: 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事说。
1: 坐下。
0: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收枪队，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
2: 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收枪队？我飞一枪崩了他。
0: 老三，坐下。
2: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3: 坐下。坐下。

0: 海洋，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

0: 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1: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0: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1: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4: 啊，不错，
5: 哎，不错呀！
3: 啊，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哎呀，
3: 那挺值的，值。
1: 不错，进去看。
2: 好，
3: 走，走。哎，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4: 还不错啊，
6: 院子真大。
4: 先往那住一屋吧。
2: 好好好。
6: 嘿，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6: 对，木啊，全是，
3: 就有点脏，
2: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还行，哎，挺好的，挺好的。收拾一下，哎，挺好的，挺好的。
1: 金宝，嗯，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3: 啊，好，
2: 好，
3: 我先出去。
2: 出去了，哥。
1: 高大哥，

0: 葛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要是想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我杜凌云都没有二话。
1: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但我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
0: 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有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
1: 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
0: 高大哥，你放心，夏平的仇我一定给他报。
2: 先生、優柔心の同胞通りに貢献所に行き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ショーチャンドへ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

0: 疑惑が。
1: 何のことだ。
0: 優柔不審な誤報だ。これは偽情報です。先生、やはり優柔不審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2: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啊！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这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3: 于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2: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有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3: 你啊，
4: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二位请坐。于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
5: 那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4: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5: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尤美小姐，于探长，哎，我中午想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1: 于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是的，舅舅。哎。
2: 那就多谢舅舅精神，告辞，
0: 请。尤美小姐，请。

0: 玉明小姐，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静香给你打造的戒指，喜欢吗？
1: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0: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来来来，你戴上，戴上吧，真漂亮，尤美。
2: 于先生，尤美，
0: 我真的喜欢。于探长，尤美，
2: 李志深。
3: 你等着，
4: 段武明，带下不敢，
1: 带下不用。

0: 你那个王八蛋，下手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小鱼啊，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
2: 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老弟，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

0: 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1: 保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守江队的卧底？
0: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
1: 和你二哥呢？
0: 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2: 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
3: 传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啊，老伯爷，我得去医院去了。守江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而且我还是从于志勋口中得到的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
4: 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 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唉，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自己想一想。唉，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3: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来，快进来吧，坐。海洋，丁慧慧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
1: 哎，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遇见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0: 什么？不会吧？
1: 只是怀疑，所以要查。
0: 那需要我怎么做？
1: 想办法调到虹口补防，帮我盯着他。嗯，
0: 好。正好最近惠司补防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补防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1: 好，事关手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0: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手枪队的一员。
1: 等你消息。
0: 嗯。
2: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力。哎，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妈的，这小日本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怕得罪日本董事，这事儿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板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

0: 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明白。新来的，啊，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1: 对，以后我们罩着你。
0: 好，好，好。哎。
2: 冯业胜，是，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这我这出来红口补方，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3: 冯大哥，
2: 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3: 记着了。
2: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嘿，
3: 哎。
2: 冯大哥怎么也来补方了？这话说来可就长了。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0: 好，好，慢走。哎，哎呀，
2: 马兄弟啊，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师友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杜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2: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啊。
2: 二哥。
3: 嫂子。
4: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1: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金凤。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0: 没问题。哎，
4: 辛苦啊。
0: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5: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嗯。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
6: 老二。

0: 他们也被抓进来了，哎，倒背吧，走，快点！
1: 石青，
2: 叫什么名字？
3: 你们是什么人？
2: 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
4: 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随你们的便吧。
5: 进来。
4: 报告江团长，我有事情汇报。说吧。
5: 最近护卫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
4: 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还有其他事吗？
5: 马处长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4: 吴处长好，
5: 请江团长指示。
4: 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1: 是。
4: 处长。
1: 冯叶胜，对，冯叶胜，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5: 是的。
1: 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5: 谢处长，那我先忙去了。江探长。

0: 成功，首相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儿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枫叶生汇报过了。
1: 你怎么看？
0: 听处长的。
1: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
0: 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

0: 那庄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1: 明白您的意思。
0: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1: 你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大老板得忙着挣钱。
0: 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1: 那是什么地位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说。
0: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1: 他儿子叫什么？
0: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
2: 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嗯，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
1: 谢谢。
2: 正事说完了，请。嗯，
1: 吃饭才是正事。来，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 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

0: 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

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0: 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吧。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马兄弟，想什么呢？
1: 冯大哥，没什么。冯大哥找我有事儿。
0: 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五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
1: 哦，住几天啊？哎呦，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冯大哥住几天啊？
0: 也就两三天吧。
1: 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0: 够意思。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1: 好。
0: 行，那你先忙。
1: 啊，哎。

0: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1: 那什么，做了个梦。
0: 哦，那睡吧。

0: 佟大哥，
1: 啊，
0: 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1: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人说什么。
0: 啊，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1: 睡吧。于探长来了，
2: 冯业生
1: 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我要在。
0: 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1: 对，
3: 哼，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1: 对，
0: 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3: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1: 好，
3: 休息吧。
1: 啊，于探长慢走。啊，哎，我送你。
0: 探长慢走。

0: 兄弟啊，这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真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睡吧。哎，来，探长。
2: 那个姓冯的怎么跟你住一块儿了？
3: 先生您慢用。
4: 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
5: 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儿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4: 应该不会吧？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
5: 我也只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嗯，最近手枪队有什么动静吗？
4: 不知道。自从上次烟行被抄以后，手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捕房，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
5: 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跟着手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再吃个枪子儿，被埋在荒山上。
4: 可是我……
5: 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4: 行，那我再试试看。哎，
5: 这就对了。
0: 哦，不好意思，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4: 啊。
5: 啊，兄弟，账我结过了。

0: 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海洋，
2: 找我有事儿。
3: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野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3: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倾向手枪队？
3: 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3: 不行，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3: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他解救。
2: 孙世兴？
3: 嗯，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琦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琦还托我救他呢。
3: 孟琦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你就这么干喝呀？喝了你心里能好受是吧？我问你，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
1: 为的就是让你这样借酒浇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奇啊，张大奇，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2: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
0: 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3: 你别说了，大哥，我就是扭过那个劲儿。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萍是吗？ 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
1: 张大器，
0: 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队长这个位是吧？
1: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哎，你怎么来了呀？
0: 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七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嗯，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两个人。
1: 你们什么人？干嘛的？快滚！
2: 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1: 借火？啊！滚！
2: 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
1: 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2: 别出声，我的枪子可不长眼睛。
3: 里边有多少人？
1: 我十几个。
3: 站近点。
1: 13个。
3: 学生在哪儿？
1: 在地下室。
3: 让他开门。
1: 敢问喜闻杨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2: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1: 哦，好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4: 好。

0: 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3: 汉奸！
2: 你根本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3: 流氓！
1: 你还是个姑娘呢。
3: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下去。

0: 哎，这帮孙子，真够畜生的。哎，来，大哥，
1: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你什么人？
1: 手枪队。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2: 出去！你个姥姥！啊！

0: 二怎么样了？哦，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老二没出来，
1: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不用，我想龙县上那边会暗中帮助咱们的。
2: 没事，咱们人多，现在是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3: 小心啊！
4: 来人们，动手！
5: 两百了。
3: 等会儿，
4: 你们要干什么？
5: 你说干。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求求你放我！求求你放我！求求你！救命啊！救命啊！
0: 怎么这么久啊？

0: 老赵，怎么样？
1: 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哎呀，
0: 手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
0: 找不到他们。 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

0: 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
1: 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外边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1: 那怎么办？

0: 有人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下班了，这个跟我走。哎，真的很累啊！
1: 是啊，坐下歇会儿。哎呦我操！哎呦，
2: 你没说这守将队到底在哪儿呢？
1: 是啊，
0: 没到呢。
1: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你放心吧，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穿过去。
1: 谁吱声，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是。

0: 谢谢，
1: 不用客气。夏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2: 就是，夏老师，听我二哥就是了，不用道谢。
3: 那我们先走了，
4: 注意安全啊！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保重，
8: 注意安全啊！你们，
9: 再见，
10: 快点。

0: 照片不错啊，二哥。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
1: 二哥。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0: 二哥，你就别寻我开心了好不好？
1: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1: 那在你心。

0: 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吧，哎，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1: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守枪队给端了。哼，这守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
1: 太不给我们巡捕方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
2: 那也好，省得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
1: 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呐，啊？
0: 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笑>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笑>哎呀，我
1: 看这小日本啊，早晚得来求我们。
3: 二哥，你找我？啊，陈荣，这次行动是周锦基，家人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怨大家呢？
4: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守枪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 你要定紧于之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3: 是。那我先走了。
5: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 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

0: 时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

0: 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陆峰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9: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10: 到底是谁？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
11: 这样太冒险了。
10: 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
9: 有一个人必须清除掉，马上。

0: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
1: 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怎么防护？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大家好，软奶奶美式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 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张老师好。
3: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儿啊，
5: 少许生抽，
4: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2勺蚝油。 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 依次的把它排好。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5: 开火热锅呀。
4: 好，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豆瓣酱，继续翻炒，关火。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儿，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儿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0: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1: 是
0: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1: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哈，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维 C。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啊、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1: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哎、现在你看这肚子
0: 成了胖小伙了。
1: 那现在也挺帅。
0: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1: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0: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1: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0: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得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0: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0: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1: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0: 啊，
1: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的，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就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2: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0: 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才提到

0: 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1 的表现。我们说这个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1: 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啊，也可能不是懒，
0: 是
1: 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0: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2: 这个我知道啊。
0: 你说
2: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嘶嘶啦啦的，那可疼啊，鼻涕多遭罪了。
0: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1: 都是跟这个有关。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2: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0: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维 C 呀，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呀、就阿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3到7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2: 好的慢。
0: 对。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
2: 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 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1: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

0: 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1: 嗯，总结的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0: 互相促进啊，
1: 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0: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嗯，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啊，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嗯，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一个是 A， 一个 B1 B2 B6 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嗯，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0: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哈，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2: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0: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啊，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2: 对，
0: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1: 说什么
0: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1: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2: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1: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0: 补足了，
1: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0: 对，
1: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 B2 B6 V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2: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1: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

0: 味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好，位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都不知道换了多少降压药了也降不下来，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的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1: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儿，真的缺一串儿。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1、B2、B6 VC 呀，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2: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您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2: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这位有人都说了啊，怕自己买不好啊，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是吧？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有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

0: 是我儿子给我买的作为，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作为。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全，配比又温和。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啊，也都喊上一起跟着您补。
1: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人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1、B2、B6、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大于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2: 你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团购。
1: 又提这事，
2: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1: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您，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3: 需要啊？
1: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3: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1: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3: 你看，哎，
1: 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3: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4: 好，位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1: 那是
4: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他说您这团购哈，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要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啊，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它营养补到位了，
4: 对，
1: 它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4: 营养足。
1: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粒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 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那大家都放心大胆。

0: 那囤了，
1: 那就丰俭由人喽。嗯，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嗯，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华江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2: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3: 谁是叛徒？
4: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3: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2: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5: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3: 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5: 我是个人才。
3: 有用，
5: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2: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秘密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4: 你要杀了他吗？
5: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过去把他引开不就完了？
1: 站住！

是零。

壮絶な死をつけた兄のために私は一つ特別なものを準備いたしました。

오늘은 방가가 방가 한 시대 심하게 마시다 방가 돌아 맞아보면 뭔 놈이가 그 희롱 개수인 게 방가 해라

0: 停止！我的小子！
1: 快跑！不行就投降保命，投降保命。

0: 你个人别上车的，慢慢走。啊！天兵，
1: 白狗子，
2: 怕掩护就用不着你。

你看着，就，哇，你看。

0: 哎，这么高，算上，再高点，阿姨夫。哎呦，我去！队长，阿杂去了，
1: 你不是没？
2: 应该是家客栈，啊！
3: 赶紧想办法，先换身行了，赶紧走吧。啊，
2: 没出息，
3: 飞里边会飞吗？
2: 啊，俺怎么这么高调了？

0: 找着了吗？
1: 没找着。你呢？
0: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
1: 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0: 他们回客栈了。
1: 回客栈了？啊。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儿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0: 这
1: 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护他们。
0: 哎，牛队长，您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1: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么欢，是不是？快点吧，
0: 走。
1: 那边搜。
2: 是。
3: 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4: 我跟八路又没仇，我怕啥？
3: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
4: 哎，
3: 别，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让八路进来啊！
5: 不是，
3: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5: 站好，
3: 走吧！天天捉妖，哪天叫坏蛋绑了你的票？这天天你疯你！
5: 走，撒开了！
6: 哎，老人家，你走您的。
3: 什么东西？上，快！
6: 干嘛呢？走啊！
0: 啊，阿嫂。
4: 哎，救命啊！救命啊！
5: 站住！
0: 上，快上！
4: 什么事儿？我这跟我爹闹着玩呢。
3: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7: 老爷，那这几个人，
3: 关他们什么事？让他们走。
4: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嗯，
8: 姑娘。认错人了吧？
4: 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求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啊？说什么？本姑娘叫潘子绿。
8: 啊？哎，这大小姐，我们真是……啊！
9: 老爷，大小姐，牛大队长来了，
4: 在哪儿呢？
9: 就到街口了。
4: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会上去审。还不快去！
5: 哎，走！
3: 站住！你们几个就别跟他。

0: 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1: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0: 你站住！
1: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死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0: 你。

0: 你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这什么这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1: 哎。

0: 没人。
1: 你眼睛大呀！刚才要不是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回早挨枪子儿了。你什么你啊？你让！
0: 你啥？你让！
2: 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
1: 没有，我凭什么救他？
0: 哎呀，俺要不是看你个女的，俺早就……
1: 怎么的？你们八路就会打女人是不是？你来来来，打！
3: 你看你那点能耐，你打吗？你甭搭理他啊，他就这素质。这样，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理所应当，就扯平了，对不对？
1: 他跟你们说啥了？
3: 他这伤是为你挡的火盆才受的伤，他要不为你挡那火盆，我们几个早就走了。
1: 这事儿啊？
3: 啊，就这事儿啊，那要算上树林那事儿，他就救你两回了。
1: 不要脸！
0: 队长，
1: 你什么都说。
0: 树林是啥事儿啊？他不知道。
4: 不是，这咋啥都有你的事儿？
0: 哦，队长，啊，想起来了，就上回那个长生说的让人觉得，就是你啊。还行，
4: 第一次。
1: 树杰，
4: 干啥？
1: 混蛋！
0: 小点声！啊，听声咋这熟呢？
3: 有鬼顺来！
0: 牛，队长，那咱咋整？
1: 没事，他不会上来的。瞧你大男人的怂样，那八路呢？等着，我取药去。你让开！
3: 看什么呢，
0: 队长？这娘们这脾气太……你靠谱不靠谱啊？
3: 这靠不靠谱，就看傅杰的了。
5: 没事没事，那都不叫。
6: 牛队长，你可来了！
7: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6: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7: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6: 老婆，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没有？
8: 保护爸爸，保护爸爸，
7: 快！你一来呀、啊，放心。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往皇军眼皮底下来闹事儿，这不找死吗？
6: 没事没事，您走您走，您这个啊，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
8: 啊。好，
6: 牛大队长，
7: 牛队长，有些话呀。真以难以开口啊。

0: 就我这个小女呀，起小让她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着闹着要出去玩，我这不正要找她去吗？
1: 哦，是这样，真的？
0: 那是，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1: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那可不好了。我还是去找找他。
0: 哎，刘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1: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了啊。
0: 我说刘队长，这您呢多坐一会儿，等犬子回来您再。
2: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坐。
1: 您放心啊，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啊，
3: 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
0: 那是。
4: 老爷，大小姐可在楼上？
5: 沉住气，少爷回来想个辙啊！
6: 王国，告诉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吧。
7: 是。
1: 钱儿，
8: 哎，
1: 上场！
8: 哎，上场！上个好场！
9: 卖包子呗！
2: 哎，你说队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0: 哎，大街上嚷嚷啥？
2: 你这是说问你话这了？这
0: 困了睡觉？
2: 你睡啥觉？不睡？睡觉？哎，
0: 好事！
2: 哎，老程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有请，我给你开门。
10: 等等，
2: 咋了？一些神一鬼的，
9: 进来吧，在门口听个啥呀？
0: 走啊！

0: 回来了，阁下是。看来今天我还有意外收获呀！你们武工队够强的，
1: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0: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1: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
0: 王定天，
1: 没事儿，好人。
0: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1: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啥意思啊？坏人，那这给我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啊！各走各的啊！走走走走走，不给坏人打。干什么？ 妈，人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

0: 拉啥呀？你这都
1: 放心，我赶紧撤，你赶快撤。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谁也跑不了，来吧。
3: 王八蛋，动手了！

bend them over, you know.

0: 不是队长，这牛贵顺他还不走呢。嗯，他保护他老丈人吧。你们武工队的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哎呦喂，你这！别瞎嚷！这人他没走。哎呀，地主老财家的大小姐，你包的这啥玩意儿？
2: 那你自己报。
1: 那我要你干啥使啊？
3: 谁去你这倒霉！哎，别腻过了啊！不刚说完吗？人还没走呢，腻歪什么腻歪？
4: 呀呀呀呀！队长，有鬼子！

0: 这回事儿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那咋办？
1: 真是那娘们儿，拼了！
0: 拼啥拼啊？啊，你看我这样，我现在能拼哪？我这儿有没有别路啊？
1: 来不及了，咱被赔了。你说你这笨丫头！
0: 我碰见娘们就倒霉，我咋碰见你更倒霉呢？你，
1: 付杰，你白眼狼！
2: 哎，你又去哪儿去？
1: 我让聂慧胜走。
2: 他凭啥听你的？
1: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骗你来蛤蟆干嘛呀？你
1: 个小调皮蛋又给我起外号啊！
0: 真恶心！你什么时候走？
1: 走什么走啊？我在这儿保护你们。
0: 哪儿来的臭味儿？
1: 啊？哎呀，臭味相投。
0: 你滚！
1: 不得无礼！爸爸别生气，打是亲，骂是爱，我就喜欢在这搁。哎呦，宝贝儿，这手怎么了？
0: 管不着。
1: 哎，这是。
0: 就是这只癞蛤蟆，刚才在宪兵队想占我便宜，把我弄伤了吧？你看。
1: 哎呦，伤得这么厉害，我看看他。哎呦，哎，哎呀，这个，哎呦，
0: 癞蛤蟆。
2: 管教无方，管教无方啊啊！
0: 蛤蟆，蛤蟆，你气骨，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的蛤蟆直哭。
2: 女队长，歌谣啊，歌谣。
3: 队长，渡边太君到了。
4: 齐老子不是，
5: 东边太君，
4: 啊，齐老啊，都给他。
5: 啊，刚才这事儿吧，是这样。
4: 啊，齐老都给他。
5: 误会。
4: 这，渡边队长，老朽这想有礼了，这想有礼了。
6: 杨镇长，牛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
7: 八路，我始终在那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
8: 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
6: 牛太教，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8: 嗨，
6: 死了的，开动！

0: 你不是说你爹吗？我爹有你保护啊！
1: 我说啊，你这个疯丫头，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刘队长可是来了半天了。
0: 是啊，我们在这都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进来呀。
2: 我压根儿也没走啊，爹。

0: 你说咋了？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着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开！这脾气也太暴了吧！
1: 队长，你别信，你闭嘴吧，赶紧走。
0: 那就叫那个跟你穿同一条裤的那，你让那娘们来扶你吧。
2: 女人太麻烦了，
3: 哎呀妈呀，这错在这儿。

0: 干什么呀？啊！干啥？这儿我们包了，走。哎哎，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1: 费他娘的什么话！滚！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呢。哟，你什么人呢？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
4: 就测数据马上看，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4: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
4: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一场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

0: 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关爱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不及了，咱被围了。
1: 我让您回上早。癞蛤蟆！队长，他们全撤了。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费他娘的什么话！滚！
0: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呢。哟，你什么人呢？
1: 路过的。
2: 哎，猪！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
3: 呀，还活呢！哈，
4: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见。
3: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事，他都能长大好几。

0: 这一路把俺给憋的，三爷，你跑哪去了？那个箱子呢？
1: 我也很想念你呀。
0: 大伙儿都没事吧？
2: 队长，老翟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0: 照顾不周，见谅啊。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3: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4: 三爷，我跟你说啊，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现在二队已经元气大伤了，那要是调整了，那没准是到猴年马月了。俺跟你说，没任务那滋味，俺可知道。那憋的那，队长，你说那个时候咱……
0: 你闭嘴吧。
4: 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 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
0: 不，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
4: 你闭嘴。嗯。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心生敬佩。可惜，我朱某人无德无能。
5: 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
4: 真的。
0: 真的，谢谢你，
4: 王队长，谢谢。恭喜你，
0: 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4: 同志，
0: 三爷，
4: 什么？
0: 杜三爷，
4: 杜三爷，
0: 叫你三遍了。
4: 哎，到。
0: 这个地方安全吗？
4: 那你这三爷选的地儿，那能不安全吗？闭嘴！这儿十分安全，我早年间啊躲战乱的时候就藏在这儿，这儿特别安全。
0: 老程，你说说，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没想好呢。
4: 长生，那你说，咱现在。
0: 应该怎么出城？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
4: 不行，这不行，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还不给咱一锅端了？
6: 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7: 队长，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4: 胡扯啥呢你？我想长生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
0: 这是个好主意，
4: 就这么办，
0: 你去。

0: 你看那上面楼子上，明的就有几十个人，那里边不定藏着多少。
1: 哎哎哎，话说你那个胆子让枪子给崩着了，咋回事？
2: 屁话嘛，我跟你说你。
0: 哎，有完没完？

0: 家三爷咋背一大箱子干嘛呀？
1: 你不是，你懂啥？
0: 他怕露馅儿。
1: 三爷背什么东西，三爷有道理，知道吗？

哎。

长官，死人了，太强了！哎呀妈呀，长官啊，八路火力太猛了！

了。

别的鸟，小马跳。

0: よし。八郎非常に強い。八郎。
1: 中佐。中佐。中佐大丈夫ですか？中佐。大丈夫？中佐。え、中佐もしもし？なんだこれ。やべえ。

没事了。

0: 别了，我的故乡！别了，我的百宝箱！别了，别扯犊子了，快逃！
1: 回来了！
2: 跑啥？
3: 不找我师傅？
2: 王队长，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3: 能有啥事儿？都回来了，哎，行了，都带回吧，啊！
4: 大哥，
3: 吼啥呢吼啊？是不是没吃饱啊？
4: 师傅没了。
3: 行行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才回来呢啊！
4: 哎，别闭嘴！
3: 这家伙，
4: 你看你，
3: 闭嘴！这家伙。
4: 像不像？像不像？你看，像不像？你像像不像？谁也别说谁。
3: 哪好赖哭比他好看好听点吧？你看他，
4: 别哭了，你别哭了，给你带好吃的啊。
3: 你不是那个猪？
4: 啊啊，那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3: 哎哎哎，队长，俺来介绍呗。
4: 行，你介绍吧。哎，关家同志，这位是原武工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啊，朱石通。对，朱石通同志，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那就他就着急啊。哎，队长，你还记得不？咱那个时候在南峪，咱也没任务，我当时死的心都……
3: 说人家呢，跑题了啊。
2: 这位朱世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5: 加入武工队了。
3: 你好，你好，朱同志，你好。
4: 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上次一见啊，多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方政委近来，
3: 我朱世通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
4: 先回去休息吧啊！
3: 三爷，你的棍儿，
4: 请。
3: 哎，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2: 改？
3: 啊？
2: 怎么改？
3: 啊，打改都行。
4: 为什么？
3: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都有身手啊，避免这个误伤啊，以后最好少有这个肢体上的接触啊。为您好。
6: 向こう隊は町を出たよう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7: 大佐、
6: 渡辺、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7: はい。

0: 有事儿？嗯，老程和傅杰都回来了，
1: 就他俩，
0: 还有老方。

0: 赵大人，有句话说了你没不高兴，你挺不地道的。咱说好了一起重建益阳，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静去了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
1: 就说在一营的旗子，人也在，你先在这委屈委屈。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亲手回山东老家，给你一块大礼。走好。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大叔，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这太可惜了。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

0: 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1: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0: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定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你还要参加武工队？对呀，
1: 不行吗？扯淡！你说脏话呀你！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啊，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为什么不适合呀？你想啊。
0: 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1: 谁看我？
2: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1: 这事儿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0: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1: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0: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1: 那你还亲我了呢？
0: 我亲你那是为了救你。
1: 那你救吕队长的时候呢？亲他了吗？
0: 那吕队长那是男的。
1: 那你是见到所有的女的你都要亲吗？
0: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之样，我真不爱搭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1: 哎，你别走。
0: 干啥？
3: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吗？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啊？
4: 不是说这事儿的地儿，
3: 你不管。你知道吗？你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有多担心你。我留在武工队，我就是为了看着你，看着你我就踏实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是不喜欢我，我立即申请调走。

0: 哎呀，小小姐，哎呀，袁队长啊，让我下来。你太够意思了啊！我今天非常的痛快啊，你一定知道我不开心。哎哎哎，只要你高兴啊，你就随便想干啥干啥。
1: 对，
0: 谢谢你和夫人的。深情的款待，我得回去了。啊，哎
2: 哎，你要回去啊？这离长春可远了，您还是别回去了。
0: 不能走，不能走，你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3: 我一定要回去。嗯，我晚上有喝茶的习惯。
2: 喝茶？
0: 喝。哎，
2: 我们家有茶呀。
0: 是我们家有茶。
2: 一会儿让我家给你拿茶去。
3: 你的茶不好啊，你的水更不好。
0: 哎，太君就是高雅，就是高雅，懂茶的，懂茶
2: 的。再好的茶叶，如果没有好的水，也泡不出味道。而且呢，水的温度，哎呀，好多讲究呢。你狗，你根本就不懂。
3: 茶好水，好人喝。哎，你懂茶的。
0: 哎，太君，他懂。以前我们在那个青楼镇。
2: 青楼什么？在青池镇。啊。哦，种茶的
3: 啊，种茶的女子，
0: 种的，
2: 他懂。不如我们在这儿品茶吧，啊，
3: 那我得啊，带他得回去啊，研究茶道。
2: 回去，太君，我们在这儿研究啊，
0: 带
2: 在这儿一样研究的呀，
0: 带走研究啊，
3: 任队长啊，是不会亏待你的
0: 啊，带走。
3: 你这个人很大方。
0: 啊，大伯，
3: 我得要送你一个礼物。
0: 哎，礼物。哎，
3: 要洗。大日本皇军神圣的军帽啊，威力无比的，送给你。啊，哎呀！啊，我得带你的夫人研究茶道。
2: 二哥啊啊，
0: 带走。带走，你跟太君去研究茶道。去，
3: 小弟走了。
0: 太君，我送去。
2: 二哥，
3: 研究茶道。
4: 行，
3: 研究茶道，
4: 研究茶道。
3: 我这研究茶道
0: 理。慢走啊！哎呀，哎，凤娇，给我拿点水。凤娇，哎，凤娇，坏了，凤娇跟渡边研究茶道去了。坏了！现在这男的都太不专一了。哎呀，他俩可别光顾着研究茶道，再把我的正事儿给耽误了。

0: 太君，您起来了。
1: 啊，米迪，怎么走？啊，有什么事情吗？啊，是稍微有点早。啊，哎呦，太君，您怎么了？头疼了？
0: 有什么事？你说吧。
1: 啊，没什么大事，我就是想问问太君您，把我媳妇儿研究完了没有？米迪，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要是研究完了，我就把它带回去了。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哦，米迪，明白。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儿，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0: 栾嫂，
1: 太君，有事您吩咐。
2: 立正。栾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

0: 大队长。
1: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0: 我得不会骗你。
2: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
0: 你得比牛归顺的忠心。
2: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

0: 您先请，您先请。哎，没事。
1: 阮太久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0: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啊。
1: 你的不想帮助我？
0: 不是，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1: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0: 啥意思？
1: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啊，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0: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1: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0: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1: 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
0: 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1: 狗哎编啊，狗编编狗编狗编队好。
0: 对，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阮太君哎，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
1: 阮太君，
0: 哎呀，太君，没事啊，有事儿就说。

0: 太君，栾太君，着急的不用。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
2: 方政委，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离点，坐坐坐。方政委，
3: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4: 是啊，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3: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
4: 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妈，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现在应该怎么出城？要不让长城一个人出城，这是个好主意。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
7: 谢谢你，王队长。
8: 三爷咋背一大箱子嘛呀？
9: 三爷背上东西三爷抱。
10: 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11: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6: 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再说好了，一起重建义营，在义营的旗子人也在。
12: 鬼子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
6: 鬼子这是要疯啊！
13: 妈。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14: 哎呀，要俺说，咱就直接把这个治安团端了算了，是吧，三爷？哎，你看三爷笑了，直接这么干吧，队长。
15: 干啥干呢？那就咱这几个人，去干人家的治安团去，啊？那行，那就算是咱把人家治安团给端了，那还有宪兵队呢，那老百姓那不一样还得交粮食。你到底是咋想的嘛你？
14: 爸，不是打又不让打，咱就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正这么祸害百姓了呢。
6: 你老嘚吧什么啊？这不都想办法呢吗？哎，
15: 队长，你是不是早就有想法了？
6: 没有。
15: 不是，那你咋还？
6: 要不欲擒故纵？暗度陈仓，
14: 哎，这词儿俺听过。
6: 别人把话说完。哦。
16: 哎，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15: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14: 好。
15: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了啊？
6: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17: 三爷，说哪去？
18: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14: 哎，那就可行。
13: 哎，这好主意。
12: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嗯，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6: 嗯，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19: 哦，是。
6: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
14: 哎，队长，那俺跟三爷，俺俩干啥？
6: 先都吃饭吧。
12: 哎，对了，
19: 饿坏了。
12: 对了，
19: 三爷先吃饭。
12: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6: 谁啊？
12: 阮二狗。
14: 啊？哎，狗？哎，咋听这耳熟呢？
6: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12: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15: 大队长，
6: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先结了，吃吧，
19: 来，吃吧，
20: 赶快过来，过来
19: ，你不吃啊？
6: 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19: 咋变成这样了？

0: 你把你噎死！
1: 大马航啊，
2: 你说，
1: 这人要是走了运了，这狗他都挡不住，是不是？
3: 狗队长啊，

0: 这就是渡边太君给你的那顶绿帽子。二狗子，你现在可真是春风得意啊，怎么着，好运气终于来了？
1: 哈哈，哪里哪里，哎呀，原来是啊，原来是牛大队长啊，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哎呀，
2: 你看我刚怎么告诉你，提醒我提醒我，
1: 来不及了吧，
2: 净耽误正事儿。
1: 哎呀，这个牛大队长啊，小弟要去一趟长生镇啊，我去看看我那个媳妇儿。我媳妇儿吧，现在正和渡边太君研究茶道，我也不知道研究成什么样了，哈哈，小弟得去看一下啊，失陪失陪。大马猴
3: 啊，
1: 来过来，
3: 跟弟兄们说清楚了，都把粮食给我看好了，谁要是敢把粮食给我弄到水里，变成个水王八，老子定斩不赦，听见了吗？
4: 哦，啊，
1: 我走了，
4: 慢点。
1: 哎呀，啊，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
4: 听说你的整粮工作做得很好
1: 啊，
4: 我得过来看一看。
1: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
4: 啊，有请。
1: 您这边请，这边请，
2: 都上上。
1: 您请您请。
0: 别打了！哎呀，哎，你奶奶的，眼瞎是不是？
2: 打！
0: 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
2: 说，我自己是八路。住手！
1: 范，你干什么呢你？啊，太不像话了你！
0: 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1: 闭嘴！太不像话了！来，老乡，老乡，

0: 又太久，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我听说义良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1: 你给我闭嘴！
0: 牛贵顺啊，牛贵顺，你这脑子转的还挺快的。土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
1: 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 牛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我们对待这些百姓，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这一点，阮队长做得很好。牛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局，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0: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二狗兄弟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你放心，保证精神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是吧？
2: 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
0: 故友啊，哈哈哈哈，是不是太君？
1: 了不起。
0: 哎呀，太君里边请。这边那边太君要走吗？然后完了，牛贵顺说：“啊，亲戚。”哎呀，亲戚。啊，不不不不，这个不是亲戚，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笑>你看你这造型，明显是要下蛋吧？你这个，<笑>我告诉你，抓二狗就是这德行。<笑> 哎，别，我再给你们学学老程啊，老程当时啊，哎，别，再换一别的啊。
3: 这边还
0: 行，别说。这样啊，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
3: 朱三爷，
4: 到，
3: 就得看你的了。
5: 安佩哥。
0: 你一边去，
3: 队长英明，
5: 英明，英明，
0: 让你滚蛋就英明。

0: 行了行了行了，
1: 看吧，不是这个兄弟。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陈村。嗯，粮食都交齐了。
0: 交齐了，
1: 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哦，啊，
0: 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1: 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感谢我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呢。
2: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1: 这哪能算小事儿呢？
2: 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此吧？哎呀，
1: 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儿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
2: 阮队长硬是，小小的心意，不能敬意啊！
3: 哎呀，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可不行！拿着拿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这个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谢谢阮队长。哎，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手。
1: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

0: 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1: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乡亲们说，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1: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呀！
2: 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0: 不不不，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3: 啊，不行这个，
0: 没事，他能行。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
1: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0: 啊，好，好，好，好，好。
1: 我们走
0: 那行，那行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0: 打进来了！
1: 闭嘴！你当我聋啊？
0: 莫非是武红对来强梁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完了！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队长，喂，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定是宁贵顺。妈的，这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这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
2: 牛贵顺，牛贵顺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
1: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队长，你可要小心了。这三天以后，这太君就过来收粮。你说这明晚后，万一这出点事，
2: 不怕。明儿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1: 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0: 哎，你，你信不信？完了！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1: 哎，阮队长，
2: 啊，
1: 我倒有个办法，
0: 说说，快说说。
1: 你看啊，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3: 这个钟楼镇啊，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的。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0: 那你的意思是，
3: 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0: 你觉得咋样？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
4: 走，咱们这就搬粮。

0: 不对呀、啊，上厅堂下厨不是说说，嘘，牛人，
1: 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让二狗着了道，正上车呢。
3: 行，咱没在这白趴，你们俩去对面埋伏，去，
4: 快
3: 去。
5: 来，快点！快点！
2: 别溜达，快点！
6: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2: 是，
6: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2: 有理。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5: 队长，粮食装完了。
2: 啊，装好了。那咱就出发。
6: 走。
2: 哎，稍等。三毛猴，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咱们出发。走。哎。

0: 狗日的牛鬼说，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着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2: 来了啊，
3: 是的。

0: 老陈还在里面。
1: 师傅，小心啊！师傅
2: 啊，小心！
1: 你说啥？

0: 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快点！哎，
1: 快！留神，留神
0: 啊！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停！
1: 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快点！
2: 二狗子，好久不见！
1: 哎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2: 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1: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2: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1: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3: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1: 我没有啊。
3: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1: 说了，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呀，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
0: 说什么呢？
2: 走着。哎，钱呢？啊，
1: 钱，钱，丢了。

0: 哦，对，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我忘了公款。
1: 队长，这狗咋整？
2: 崩了，都躲开点。
3: 这真崩啊！

0: 是啊，没捞着。
1: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呀，
2: 行了，我这相好，来我来。
1: 显到你了，
2: 叫
1: 我再试试。啊，
2: 行行，你试你试你试。哎呀，
1: 准星不好呢。
0: 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3: 队队队队长，让我来俩。
4: 我一边去。
0: 哎呀，费那劲啊！
5: 大路爷爷们，大路爷爷们，
6: 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7: 二狗，怕了？啊，
8: 真怕吗？
6: 真怕，那能不怕吗？
8: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6: 爷爷，爷爷，那你说我咋整啊？
8: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6: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嘎亲戚啊？
8: 还有的救。老陈啊，你来吧。
6: 哎，别，又疯了！
9: 爷爷教你打一套太极。
6: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急，太急。
9: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6: 怒激怒激怒
9: 激怒。

0: 大少，
1: 嗯，
0: 看见了吗？
1: 那儿
0: 就是鬼子囤粮的地方，记住了。
2: 嗯啊，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
0: 队长，你快说。
1: 大家上。

0: 官，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牢，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走，你们俩跟我走。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快收拾，快收拾！你们俩那边守着。
1: 老王，回来了，
2: 回来了。打听清楚了，
0: 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
1: 多少人？
0: 那没说。
1: 八路撤了以后，阮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0: 运哪儿去了？
1: 那也没说。
2: 到底他娘的还说了些什么？
0: 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1: 他自己？
0: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1: 还有啥？
0: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1: 是。

0: 去啊！你看，哎，
1: 啊，胡子哥，
0: 哎呦，拉拉钱，快！哎，还有这几个桶，这都是证据啊，那拿着，哎，轻点儿吧。

0: 这八路是盯上我了。哎，队长，要不咱也把粮食转移吧？什么粮？
1: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0: 看什么看啊，没人。
1: 对，这也挺晚的，也应该没人了。咱也回吧。
0: 回什么呀？还没说正事儿呢。
1: 啥正事儿？
0: 那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想什么呀？
0: 装。
1: 别推，我装什么了？
0: 那你说呀。
1: 说啥呀？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我。
1: 啊。
0: 你说呀。
1: 说了。
0: 你说什么了？
1: 啊。
0: 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1: 这事儿你咱俩总得通知一下父母吧，不能说咱俩说行这事儿就成了，对不对？
0: 那你先说你喜不喜欢。

0: 你就啊吧啊！
1: 哎，你别走，别走，你老急什么呀？你这不是小鬼子，这还没打走呢吗？对不对？再者说了，你也不能因为我当初亲了你一下，你就讹我一辈子。
0: 讹你？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要是觉得什么心理上有不平衡的，你可以再亲我一下，这不就平衡了吗？我跳井了。
0: 哎呦！
2: 谁？
3: 我队长。
2: 你这大半夜的在这干嘛呢？
3: 我是熟悉地道。
2: 你都听见什么了？
3: 没有，我刚上来。
2: 啊，那赶紧出来，回去睡觉啊。
3: 是得先通知下夫。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二狗，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3: 别动！
0: 今儿这事儿，我牛贵顺记下了。
3: 走，
4: 牛哥，留步。
5: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

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

0: 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

0: 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吧，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
10: 刘贵顺，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9: 咱就得利用这个。朱三爷，这得看你的了。
11: 队长英明，
12: 粮食都交齐了。
13: 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12: 快，叔叔，
13: 把粮食搬到山洞里。
12: 就这么办？
13: 运哪儿去了？这个钟楼镇后山有个大山洞，
14: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1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今儿这事儿，我牛贵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12: 牛哥，留步。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这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枪都收起来，收，快，收起来。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

0: 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往上。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哟啊，
1: 那哪能呢？来来来。
0: 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好，好。哎呀，您喝水，喝水。啊，二狗子。
1: 哎哎哎，
0: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啊。
1: 您说，
0: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粮食。
1: 啊，仓库呢？哪个仓库？哎哎哎！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0: 陈村的后山啊！哼，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哎呀，
1: 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2: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1: 不可能！嗨，牛哥。 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哼，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地势，那个险呐，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哼。
0: 嗯，哎，是，哎，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哎，狗子，
1: 哎，
0: 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1: 啊，您说，
0: 我也想把粮食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儿。

0: 慢点啊，队长。
1: 哎，
2: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0: 哎，没事儿，队长，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队长，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就是那大的洞穴，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石头呢，咱们不好堵。你看，你看这边，队长，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2: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你看，
3: 来了，行，
4: 你干嘛呢？啊，有事没事？
3: 咋了？
5: 没事没事。
4: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5: 是手电找不着了呀！啊，
3: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4: 长生，拿火柴。
5: 快点啊！
3: 急啥？
6: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4: 找。
5: 哎，手电
6: 啊！手电在哪儿呢？
5: 哎呀，
6: 怎么回事啊？
3: 放，哎，你干啥呢？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摔出来了，还得装电池，别急。
4: 嘘，你有事？嗯？
0: 谁呀？
5: 师傅，嗯？师傅。

怎么回事？啥东西啊？把手电打开！哎呀，这儿有什么？哎呀，小娘，那五，那五，徒弟，那五，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徒弟
说话。

0: 老阮
1: 啊，
0: 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
1: 哎，
0: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哈哈，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这，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歇粮吧。啊，
0: 不急。
1: 啊，
0: 嗯。

0: 烧纸呗，
1: 晦气！那儿不能去，
0: 为啥？
1: 闹鬼！
0: 闹鬼？
1: 进一个死一个！
0: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快过来看看。

0: 快点啊！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1: 冷什么冷？进去看看。
2: 胡志总，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3: 走吧，
4: 没什么可怕的，
3: 就是没事。
5: 我看一眼，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他妈晦气！哎呀，我多给你烧点纸啊。嗯。
6: 队长，他们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

0: 这渡边看军黑不带
1: 着。队长，牛队长，
2: 这咋回事？
0: 老瑞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这人都到齐了。
3: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2: 啥意思？不是，你还派人把这村搜了一遍啊？
0: 老瑞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啊，小心使得万年船，啊。谢良，
4: 哎，队长啊，我可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2: 什么叫像？那就是啊。
3: 哎，
2: 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啊。这样，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嗯，
3: 粮食又不在治安团，让他们打去呗。
2: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哎，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2: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0: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啊，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2: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0: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5: 哎，行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
0: 啊！去吧，
4: 兄弟们，快点走！
2: 快走！
5: 哎，队长。
6: 谢良，
7: 在这，快点，
6: 快点，
7: 快点，快点！
8: 哎，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
2: 着急有个屁用！哎，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
9: 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哎，
4: 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10: 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
4: 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哎
10: 呀！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6: 快点，快点！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快点！
11: 准备。

0: 不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你说什么八路军打大部队？
1: 什么城呢？
0: 是谁？
1: 城。
0: 放！
2: 哎，队长，阮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3: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你们是炮楼出事了。红子，
4: 哎，
3: 你再看着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5: 是。
6: 跟队长走，你们几个把粮食
0: 拿着。队长，癞蛤蟆好像要撤了。
1: 扎成，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0: 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火去！
1: 是是是。
2: 兄弟啊，别砸了，别砸了啊！
3: 快，抓紧时间往车上装。时间往那辆车上撞！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来来来，
3: 再快，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4: 队长，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
0: 哎，都搬进去了。
4: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0: 没事啊。
1: 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5: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1: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5: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6: 为啥？
5: 聪明呗。
7: 啊！猛鬼！猛
8: 鬼！有他娘这猛鬼队长出事了，快！
9: 上上上！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

0: 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
1: 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我问
0: 你，梁师弟出了什么问题？哎，
1: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坐坐坐。啊，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2: 给肉。
1: 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2: 为什么？
1: 哎呀，这您还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哎，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2: 牛贵顺，你跑什么坏？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软二狗，哎，你别牛！我告诉你，太君不就是跟你媳妇儿睡了吗？
2: 八哥，
3: 闭嘴！
2: 八哥要肉，八字大口，牛鬼顺地死了的鬼。

0: 秋桑，見せみだ。よし、どうしようんでくろ。秋桑，牛葵生火，連れてきました。
1: はい。

0: 太监，我来了。牛太监，听说你得病了。是病了，确实是病了。
1: 梁氏在你的看护下，被武工队劫走了。是，属下无能。
2: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怎么得补偿？
0: 杜边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帝国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
2: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哎，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切腹啊？杜边太君，看在卑职的一切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3: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 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0: 牛太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3: 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就要到。 冯娇，倒茶。

0: 太君，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0: 中国还有句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2: 对，杜备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就是您儿子。
3: 不，太君，不是，中国呀，还有一句俗语叫放虎归山呢，
0: 威力无边。太君，你看，连狗队长都这么说了，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1: 牛太君，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2: 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1: 不要谢，我们还是做亲戚吧。
0: 对，
1: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3: 太君，从年龄上来看，牛队长还真像。
1: 牛太君，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的不允许蜈蚣队再次的猖獗。
4: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蜈蚣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

0: 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1: 我要的是结果。
0: 嗨，
1: 你得回去吧。

0: 前面就是靳东城了。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
1: 彼は何の人ですか？
0: 身拳高手欧阳向华。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どう言いますと？
0: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媳妇，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隊を迎えしろ。
2: はい。

0: 坂本および各部隊先生のお付き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私は、バイオデンマッカーチー。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王さん、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軍遣唐使班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没关系，让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1: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朱碧。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学生视频。
2: 行。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乐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3: 嘿，我的草。
4: 进来。

0: 队长，开会啊？
1: 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2: 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得好，是吧，三爷？
1: 只能带一个人。
3: 人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4: 哦，一个，那三爷你去吧。
1: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

0: 咱选举，推荐一下。
1: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2: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0: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1: 三爷，
0: 下一个谁发言？
3: 宝哥，
0: 你选谁啊？
3: 我选我。
0: 我是谁呀？
3: 我选我呀。
0: 没人叫我呀。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8: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9: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

0: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碗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3: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5: 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4: 大给肉，今天饶恕了我，我就是您儿子。
6: 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一直少一个副队长，我选老程。
7: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
8: 报告，
6: 你选谁啊？
8: 我选我。
6: 我是谁呀？
8: 我选我呀。
6: 没人叫我呀。
8: 我选傅杰，理由是傅杰同志聪明诚实勤劳简朴，思想过硬，政治可靠，为人随和，作风严谨。
6: 你说的这是你吗？
8: 是我呀，你没看出来吗？
6: 没看出来呀。
8: 嘿嘿，你拉倒吧，还就你还作风严谨了。那在那金东城，你跟那小娘们那打情骂俏，那腻咕的，还严谨呢你。
9: 对了，你啥意思？我你这人咋这样？你傻不傻？哎、你咋老踩我台？
8: 咋着？阿姐不可以？
9: 你啥玩意儿的你？
6: 别。选过了，好了好了，下一个谁发言？
10: 那个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旨。不过、
6: 哎、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9: 我们不是那个
6: 长生，
11: 弃权啥意思？
6: 你什么意思？
11: 锅，我的锅！哎呀，
6: 先说你选谁？
9: 不行，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6: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12: 我听队长的。
6: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你说话。
9: 队长，我改了。我能改票吧？在我的深思熟虑之下。
13: 这个。我平时喜欢开玩笑啊，
9: 但是经过了我的深思熟虑以后，我决定我选程一坤同志。
6: 理由呢？
9: 理由是程一坤同志啊，深藏不露，武艺高强，沉着稳定，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啊。我相信只要程一坤同志当上了这个副队长，另外这个另外很重要，只要在我的全力辅佐下，程义坤同志一定可以胜任这个武工队副队长的职位。注意另外，谢谢。
6: 行，程义坤同志三票，至于你这个助理，在意。散会。
14: 队长。

0: 大爷，你们是？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边有狗腿的追我们，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
1: 那好，我们赶快进，赶快进。
0: 谢谢，赶快，快点。来来来，我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一会儿他们来了。
2: 我来应付他们。
0: 爹，谁呀？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保准让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3: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要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就来。

0: 哎，你别总板个脸好不好啊？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
2: 开车。

0: 先生，私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吗？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0: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東北で応援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行かなかった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1: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获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知道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
0: 彼はどこに行かましたか？
1: 但是帮派斗争得非常残酷，他得罪了很多人。

0: 所以很多人都要追杀他，所以他只好跑掉。
1: それなら軍部に交代するため、先生の息子、近藤さんに、奴らついたでしょう。
0: 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定天一旦归降，他的影响，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欠小野的东西太多了，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2: 这事儿是挺严重。
4: 这样吧，常副队长，拿个意见吧。这个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一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打不了为止。还费那劲呢？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0: 行，你说。
5: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2: 那你看啊，老程，你看我说，作为这个副队长的助理，我呢对这个事儿也是有责任的。这个样子啊，一会儿啊，我呢就陪着方家同志一起去各村各庄去看一看，和老百姓呢也相互的面对面的交流一下。那这个样子吧，方家同志，你现在就去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就该出发了啊。那就这样吧，散会。

0: 好些了吗？好多了。老吴，
1: 哎，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务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0: 好。
1: 对了，那个废物在干什么？
0: 废物？
1: 啊，您说大胡子，他带人下去了。
0: 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
1: 大队长高见，高见。
0: 对了，袁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
1: 也没啥动静，不过袁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0: 知道了，下去吧。
1: 队长，您休息。

0: 姐大姐，忙着呢。啊，你们是？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东台庄？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1: 是吧？啊，我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2: 没多远了，咱也歇会儿吧。
0: 哎，行。
2: 哎，大姐。
0: 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好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2: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
0: 可现在一看呀……
2: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
0: 大姐，不对呀，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功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误会。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武功队给祸害了。
0: 大姐，那事儿啊，他不是大虎，那是……那啥，那个光顾着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3: 不是大姐，不，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
0: 哎，不跟你们聊了。
4: 武工队威力还这么大呀，师傅，
2: 嗯，
4: 他咋知道咱们是武工队的？
5: 正好，真武工队来了，看看去。开门，开门！老丈人，我师大虎来看您来了。
6: 没人，
5: 走，去别的家看看。

0: 你知道我谁吗？我是红衣大神，是大虎。
1: 哎，你干什么？老子可是从来不打女人的。哎，
0: 那个打武功的。
2: 哎呀，巾帼不让须眉呀！您这行动力实在是太强了。
0: 小意思。哎，我还有武工队呢！哎，我有武工队，你别给打我！哎呦，师傅，
3: 来了来了，治安团来了！
0: 乡亲们呐，这治安团的来了，就别再打武工队了，别打了，别打了！哎，里面。
3: 搞谁打了我？一个都别要走！等我站住！哎哎哎，干什么？干啥？干啥？哎哎呦哎！干啥？你们干啥？你们！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4: 跪下！没看着开会呢，
3: 没事没事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工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马猴，那就行行吧。
4: 等会儿。
3: 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 那今天你阮爷也就让你死个明白，大马猴。哎，我妈再给他摘了。好。哎，等会儿。快快快，松绑！松绑！哎，
4: 阮队长，是我，阮队长。哎呀，别动！大马猴。
3: 这可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4: 对。
3: 兄弟，你啥时候加入武工队的？哎呀，
0: 小的没加入武工队啊。
3: 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大胆刁民！啊，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 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4: 且慢，
5: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3: 主要是看谁冒充。
4: 哦，
3: 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6: 以德服人。
3: 以德服人。
6: 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啊，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
5: 对不对？哎，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安排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该干什么？死去！
7: 队长，你消消气儿，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阮二狗。 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
5: 哎，队长，你消消气。

0: 身体重要，要不我让大胡子他媳妇过来陪陪您。你，队长，他媳妇长得也挺漂亮的，滚蛋！滚犊子！
1: 你看你俩长那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
0: 哎，我的玉英啊！
2: 哎，队长，
0: 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来？
2: 你脑子有病啊！ 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求水去，听见没有？
0: 是。

0: 不是政委啊，这天儿马上都要黑了，咱不行，咱今儿就回去吧，明儿再来。
1: 不行，牛贵顺冒充武工队，一般都会在夜里行动。前面不就是喇咕庄了吗？我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
2: 政委啊，我都饿了，
0: 你看，
1: 你不是要减肥吗？
0: 不，那我现在以这个武工队副队长的名义，决定咱现在回去。
1: 副队长助理同志，我以游击队政委的身份命令你，不行。
0: 哎，你说你这人咋这么犟呢？难怪队长。
1: 要回去你们两个回去吧，我自己去。
0: 你，我就逗你一下嘛。你看你还真生气了，那可能回去吗？走，
2: 请，饿了回去吃。啊。
1: 一定是牛贵顺又在作怪。走，咱们进村。
0: 哎，等会儿，不对。
3: 方政委，枪声是从村头头传过来的。
0: 你跟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3: 我是刚来的。
1: 什么情况？
3: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0: 什么人啊？
3: 没看清。
1: 走，咱们去看看。走。

0: 小爷。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那是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着，你还怕他呀？
0: 我是他，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0: 别管我，地图都在这里面。
1: 小夏，你一定把地图交给上级。

0: 我说老薛，你咋掩护的你？
1: 啊？对不起啊。
0: 我让你恨死了我。
2: 宋老师，

0: 小腿相伤，失血过多。
1: 把你腰带解下来，快！你得快点啊！
2: 快点！
1: 你快点！

0: 哎，有动静，他可能还有同伴，咱不管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他要紧，走。

0: Coco， 他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
1: 嘿，是。
0: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这个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女医生，
1: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0: 女的呢？
1: 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
0: 去，跑了？
1: 属下失职。
0: 起来吧。你是谁呀？共产党啊？不像啊，共产党没有穿的这么好的呀。国军，不能啊，国军没有你这么大胆儿啊。你是谁呀？
2: 你猜。

你看呐，我就说我打枪不行吧，你呀，一定比我打得准呐，试试啊！啊！

0: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人，
1: 老爷子？他们的人呢？他们的人就是在你所谓自己士兵手里跑掉的，我要你留他们。你这是在残害自己的人，懂吗？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 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爷爷，
1: 我他妈是你大爷。你父姓欧阳，对吗？ 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
2: 你是什么人？
3: 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哎呀，行了行了啊，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知道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环境不好啊，咱上楼说去吧。
2: 鲍先生，
0: 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3: 你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你等着。

0: 小野，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
1: 哎呀，老爷子，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这不是为了大日本帝国着想吗？
0: 小野，我已经和岩丸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就谢谢师兄了。
0: 我要把那个人带走。
1: 好吧，我帮您提人去。
2: 三岁

0: 消極的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这都是模仿王定天造成的，明白？先生，王定天吗？
1: 所有企图的意思？違います。爺爸，你我都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不应该在聚文帝面前说王定天的坏话，明白？

0: 咋样了？咋样？醒没？还不好啊？
1: 小声点，你刚睡着了。
2: 他什么人？
3: 国民党军统的人。
0: 啥？国民党？
4: 你干嘛过来？我看见个女人就往前凑，脸皮子那么厚。
0: 别，你说那不是我，你说那是大虎。你看看，
2: 说俺啥了啊？俺凑啥了啊？没见过女的，
0: 脸都红了啊！
2: 没见过女军统长啥样？看看，
0: 脸都红了。
5: 欧阳。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平时啊。

0: 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好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只怕给你带来麻烦。
14: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15: 他说他叫石大武。
16: 什么他妈武工队，
17: 要俺说逮着了往死里边打。
16: 说俺啥了，俺凑啥了，俺没见过女的，
17: 脸都红了。
16: 俺没见过女军统长啥样，看看
17: 脸都红了。
15: 欧阳
16: 呀，欧阳是男的还是女的？
18: 肯定是男的。
16: 哦，男欧阳。
13: 那这事儿。

0: 他说没说，到底是咋回事啊？他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实验基地，在街头的时候被发现了。实验基地？细菌工厂？啊？
1: 具体位置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啊，毒鸡蛋的，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2: 毒鸡蛋是啥玩意儿？
3: 吃的，加了细菌的鸡蛋，
0: 不好吃，
3: 不能吃，
0: 拉肚子。
4: 冯政委，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
5: 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没事没事，我去找去。你想啊，那这事儿他也不是副队长跟一个副队长助理他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不是？
4: 你去。
0: 嗯，好，没事，秋水庙我熟，我去。
6: 队长，一会儿见了大官，我那些事儿该说的是不该。
7: 放心，闭上。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6: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混，
7: 你要点脸，带你来是带你长长势力，增加一下这个革命意识，也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6: 那武工队我不都见着了吗？
7: 你见着谁了？
6: 那大虎。
7: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6: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那样，
7: 像大虎这样的，只配在三队当队。
6: 哦。
8: 牛大队长，
9: 杨队长，巡逻呢？
8: 对，巡逻。
9: 咱爹在家吗？
8: 在呢。
9: 那玉英呢？
8: 在。
9: 前面开路！
8: 弟兄们，带路！

0: 刘队长，请。老吴啊，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1: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
2: 是啊，
0: 牛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了。
2: 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得起吗？嗯，明白吗？明白。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
1: 啊，
2: 请。
1: 请。
2: 你，带俩兄弟，后面。
1: 又是我。
2: 快去。
1: 你们俩跟我走。
2: 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0: 这样，你过去先见一面，把这次混过去，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总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吧。
1: 到你了，
2: 小姐，你死了。
0: 我看呐，要不这样，你过去以后啊，就见完面。
3: 让你跟人说话，准备捅上象牙。
4: 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骨市的人。
5: 等一下，
6: 爹啊，你姥姥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我呢在晋东城啊给你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0: 啊不不不，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4: 没事。
0: 再说你们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7: 哎呦，玉英，你可回来了！
6: 哎呦，媳妇儿，您回来了。
1: 癞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7: 住嘴！
0: 死丫头！
6: 没事，爹，别动怒。别动怒啊！你看你给爹气的，
7: 玉儿，玉儿，你这，玉儿，不可造次。
6: 媳妇儿，谁在外面欺负你了？告诉我，啊，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蛋打坏了怎么的？你还能养啊？滚！再慢慢感化，知道吗？啊！我看看，哎呀，这都打出瘤子来了，疼不疼啊？
1: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
6: 啊？答应我了？爹，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感化了他就被打动了，怎么样？被我打动了吧？啊！
1: 本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6: 陪着，当然陪着了。走着，走。
0: 爹，
6: 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她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阳光，照顾咱爹。
8: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这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杀敌，踏实再来。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哎呀，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老板，亲爹呀！哎呀，
1: 这点好，好人都多了。哎呀，
0: 哎呀，
1: 还不说了。
0: 哎呀呀，
1: 我钱掉了！哎呀呀，
0: 九块钱，
1: 哎，我钱来。
0: 哎呀，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呢！我找着了。
1: 哎呀，谢谢！
0: 掉着。
1: 哎，掉了。

0: 哎，没错啊，一根打滚棍，上边俩红点，三块现大洋。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没错啊，走错地方了。
1: 哟，哎，不好意思。

这是晋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冀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进行。 研究实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

0: 我们要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1: 小老头，你啥意思？
3: 报告总队长，说，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是在鬼子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是第一个建立的啊，武工队，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
1: 是最强的，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吧？哎，
0: 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嘿嘿，
1: 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0: 哎，我说孙老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
1: 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0: 是。
1: 谢谢总队长。
0: 哎，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
1: 下一个任务。
0: 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封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中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发现了国军撤退之前遗弃的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2挺26式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 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的把这批武器卖掉。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人，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这批军火买回来。
4: 这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
0: 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容易吗？ 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靠干土匪起家，心黑手狠，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的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这归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的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1: 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说，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
4: 啊，行行行，能完成。
0: 好，下边。
1: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
0: 什么？
1: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0: 钱，自己解决。
4: 怪不得你说这任务。
0: 好。 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0: 不累，哎，就是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东西给我。
0: 不用，我拿着。
1: 我让你给我。
0: 哎哎，你看看你。

0: 看什么看呐？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真有意思。
1: 你说你这又是整了哪出啊？啊！
2: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跟着我。你看你这话说的，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
0: 咱再买了，再扔，扔！来，我也帮你扔，这给你。
1: 神经，被家养了。你
0: 笑真好看。这就嫁了？啥事儿？ 你这话说的，陪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要干嘛？
1: 行，走吧。
0: 啊，赌场啊！你等着，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你。
1: 说啥呢？
0: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走走走走。

0: 赢了，输了。来，庄家，继续。买了，买了，买了。压了，压了啊！压了多少赢了多，压个多赢了，胜啊！干嘛呀你？年纪大了。
1: 什么年纪大了？前一段时间受伤，身体不太好。来，陪媳妇儿没有问题。来，玩两把。
0: 又赢了。

0: 来，庄家，继续继续。
1: 嗯，压的不要那么多。
0: 行，
2: 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
1: 好，让他们撤下。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哎，走后门，走吧。
3: 王队长，不好意思，哎，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4: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了，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
3: 哎，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4: 扣那儿。
1: 好，老段。好好养好身体啊！哎，王亮，你咋还不走啊？
5: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
1: 哎呀，走走走！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4: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哼，
1: 你小子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想办什么事，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

0: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被撞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1: 彭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0: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1: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说。
0: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是前国军的神枪手，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1: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0: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想法。
1: 说，别拽。
0: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教成神枪手，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
1: 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
0: 谢谢队长支持。
1: 王亮，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0: 说到点儿上了。
1: 王亮，我答应你，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批武器嘛，你可以挑一点。
0: 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1: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不变主意。哎，
0: 谢谢总队长。
1: 哎，王亮，走后。臭小子，就他妈胆儿大。
2: 怎么都等着我呢？那个，他们看着我，我这也没办法啊。我这个。来，快点开吧！
3: 开喽！四五六，这回大家赢。
2: 不好意思，
4: 媳妇儿，你到底玩不玩？不玩的话，咱们回家陪爹吃饭去。
5: 谁说不玩？拿钱。
2: 这把压什么呢？
5: 就这么点啊？
2: 这把压什么呢？
5: 我来给你赌两把。
2: 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啊，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吗？
3: 还真有点输不起。
5: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0: 他，
1: 赢他，赢他，赢他，赢他！
2: 哎哎哎，
3: 玩不玩啊？
4: 听见没有？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
0: 好，来赌一把，来吧，庄家。你先来，
3: 你先。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我压大。
3: 行，
5: 开喽！四五六，这回大家赢。
3: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反正也不是我的。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朱某人纯属侥幸啊。
5: 强子，我跟你赌一把。
0: 这不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
0: 哪有赌这个？这不是扯淡吗？
3: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4: 媳妇儿，
5: 你放心，你爷们儿能输得起啊。
4: 小子，来吧。
3: 行行行，没事儿，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
0: 你做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朱某人倒霉。

0: 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在下告辞。等等，好，好，好，好，好，癞蛤蟆，你干嘛呢你？说好了愿赌服输嘛。哼，
1: 愿赌服输。
2: 我今儿要是不留点心眼子，咱们俩早就被这两个武工队给干掉了，知道吗？
0: 武工队？
2: 没必要吧？这位军爷，咱我不就是赢一把吗？你看这俩人这样，哪像武工队啊？
1: 啊！行了，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硬，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粘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我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
3: 行了吧你，你吹啥牛啊吹？你还给我留面子，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啊，好，我不跟你掰扯了，啊。
1: 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 谢谢。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惯着你，是怕你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圆了一场。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
4: 这回你同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癞
5: 蛤蟆，王八蛋！哎，那个，这军爷，他是武工队，我老百姓，我就
4: 带走。
5: 往哪儿走啊？你臭癞蛤蟆，
4: 王八蛋！
5: 往哪儿走啊？队长。
6: 刘队长，又见面了。你从哪儿进来的？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1: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行，我不占你便宜。那为了公平起见。
6: 咱俩赌一把，怎么个赌？骰子，骰子，大的赢。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敢赌吗？
1: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6: 请。

0: 六，我大，我赢了。王亮，王亮，这就是你不对了吧？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子的吗？
1: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0: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2: 我还就玩阴的。
0: 行，王亮，有种了你弄死。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死在这儿，你也别想不出去。
1: 我不弄死你，但我保证能让你生不如死。
0: 王队长，这玩笑可开不了。这样，人钱你都带走，你把我这个留好吗？啊，
2: 好，
1: 拿钱走。刘队长，啊，麻烦你再送送我吧。
0: 不用了吧，你自己走，我这腿脚不行了。
2: 我扶着你
0: 来，啊，
2: 送送。
0: 还送我？都让开，让开！
3: 靠边！
1: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保重，
0: 保重，
1: 千万别认。
0: 都愣什么睡呀？快来！
4: 好，医院。
5: 行了，别跑，没人追。
4: 行，
5: 哎，你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儿去了？我把暗号跟你说的明明白白，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
6: 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
5: 哎，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6: 你看，你不是说一根打狗棒？棒头俩红点儿，三块现大洋，他看哪方吗？
5: 对啊，没错啊，
6: 啊，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记磕头。
5: 不对，还有一句，当了个当。
6: 这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7: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5: 你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
7: 管他干啥玩意儿，这个汉奸婆子，
5: 咋成汉奸婆子了？
7: 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那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5: 行，少说两句。
8: 付杰，你王八蛋，不是人！
9: 哪有王八蛋啊？
7: 不是你的德行吗你？
5: 赶紧追去吧。
7: 凭啥呀？那凭啥我追他去了？
6: 哎，队长，吃醋了，
5: 你快去吧，别这装了。
10: 这大消息你得罪，
7: 又来了，我
10: 去！哎呀，这个婆呀！
8: 哥，别追了。
11: 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奎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玉英啊，玉英，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7: 汉奸婆子。
11: 愣着干什么？追！

0: 不见人家。
1: 行了，你想见着人家想干嘛你自己最清楚。
0: 我真没咋想呢。
2: 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0: 哦，那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我呢就带领着方政委和老薛，我们就一
2: 行了吧，你挑主要的说。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

0: 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

0: 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

0: 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

0: 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
12: 我答应不了，这就嫁了。
13: 这种女人可恨。
14: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15: 实验基地，细菌工厂。
16: 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
15: 没事，酒水庙我熟，
16: 我去。
15: 哦，那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我呢就带领着方政委和老薛，我们就一
16: 个。行了吧，你听主要的说。
15: 救了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她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
16: 啥玩意儿图纸？在哪儿啊？
15: 喇叭庄。
16: 什么？
15: 那不是咱地盘吧？啊，
16: 行了，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
15: 啥玩意儿？咱的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呀？
16: 你问总队长去。
15: 我，
17: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
15: 跟你说话真费劲，讲。
17: 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给要去了，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既能帮助一队完成任务，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
15: 你来做买卖的？
17: 我就是那么一说。
15: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
18: 咱三队的任务你
15: 倒挺适合你。
17: 啥呀？咱是啥任务啊？
15: 买军火。
17: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啊？
15: 1分都没给。
17: 没给钱拿啥买啊？

0: 有一对
1: 小土匪，
0: 对，是匪军。
2: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别哭了。哎，儿啊，怎么样？逮着了没有啊？

0: 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1: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0: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要枪有，就那么几条。
2: 于洋啊，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把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五爷，捎过来一个信儿，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被他压下了，他想独吞，而且还想在黑道上转手出样。
0: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归顺的脸色了。
2: 那哎呦，话是好说呀，人家平五爷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唉，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1: 怎么没人呀？我去啊。
3: 妹子，别搁这瞎胡闹。
1: 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
0: 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再丢了。
1: 你少在这吓唬人，反正能摆脱牛归顺，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
0: 这，
1: 爹，你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2: 让爹想想，让爹想想。按说这个平五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子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造，不会越格的。
0: 那爹，您的意思是？
2: 玉英，你执意要去？
1: 嗯。
2: 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1: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2: 好，这样，我通知贵长，准备银子。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
0: 好。
2: 你呀，你，还有你呀。
4: 我三爷，哎呀呀，哎，喝口水，喝口水。哎呀，
5: 哎，队长呢？
4: 我师傅呢？
5: 他们执行任务。
6: 什么任务啊？
5: 说是做军火买卖。
7: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了再喝呀？
4: 你着啥急啊？人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完再说不成？
6: 哎，到底怎么回事？哎，
5: 总队啊，派个任务给队长，

0: 我们这边有一批军火，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啊，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1: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2: 傅杰说了，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嘛。
0: 你看，俺说啥了？三爷一回来，那啥问题他都不是事儿。三爷，你说吧，咋打？
3: 让一队打。
2: 听见没有？三爷说了，让一队打，就你们那些脑子，啥玩意儿？让一队打？
1: 啊，嗯，弄死你呢！
0: 那是三队的呀。

0: 看咱们在这个阳城镇也转了大半圈了，你要按咱这身份，跟这个客栈那是最合的。
1: 行。

0: 你们两位客官，大件还是住店？山腰路远，风尘满面，给来两间干净的上房。
1: 两位客官是要南房。
0: 北方，
1: 好，请随我来。

0: 还有多久呀？
1: 啊，小姐，就快到了。

0: 大哥，这个娘们八婶也是去庄镇卖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大大大呀！
0: 你别着急，咱这几个兄弟交上活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2: 那听你的，

0: 可是老板说这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啊？
1: 这叫江湖上的借口。
0: 啥狗？
1: 借口。
0: 哎，那到底是啥意思嘛？
1: 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1: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啊。就连住哪间房都有讲究，北房是说咱要做买卖绝不扰人，要是入南房那就是来寻仇，是要见血滴。
0: 哎，你咋这么厉害呢？原来咋没听你说过呢？
1: 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0: 那要是说吃饭呢？
1: 饿了。
0: 啊？不会吧，这么简单？
1: 我说我饿了，
2: 咱吃饭去。
1: 哦。干啥呀？不安全了。

0: 哎，您慢点。大小姐，咱们已经进入高阳地界，不过呢，离镇上还有点距离，您看？行吧，今晚就这儿了。哎，您请，您可真有眼光，这是高阳镇最好的酒店。
1: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间上房。
2: 好嘞，
3: 快点啊！
4: 这是走。哎，我你们什么人啊？想干嘛？小姐，不好意思，兄弟们想找您借几个钱花。<笑>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5: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酒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哎呦，
4: 您怎么不早说呀？不过我得告诉你，这儿是杨镇。
5: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这你想活命就得交钱，要不然我。
4: 弄死你！大哥，你看，别这么凶啊！再把小姐给吓着。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天赐良机呀，兄弟得好好跟小姐。 亲近亲近，放肆！哟呵，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这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让二爷好好的看看。
6: 放开我！
4: 哎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
6: 放开我！
7: 都能掐出水来！你刚才说什么？啊，二爷，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放肆。
8: 二爷没事吧？二爷，
7: 是谁？出来！
8: 你不是说要教训他吗？怎么还帮忙呀？
7: 不是我呀，不是你，我这怎么冒烟了？哎呀妈呀，都还你这！都得了，再不出来，老子可就开杀案件了啊！
9: 我，你什么呀？
4: 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你还有人是吧？没了，就我们两个。<笑>
7: 兄弟，哪条道上混的？报个名号。北太行，江阳。
4: 你是江阳，当年单枪匹马灭了齐家姚40多口人的江的膀子，
7: 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5: 少他妈装犊子，江的膀子不浅。
7: 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我替你说。
10: 江某当年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

0: 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就算是你姜大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姜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1: 滚蛋！你让把枪放下！
2: 江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你说他们什么意思？这双女人，我真要忍你半天了。来，
3: 哥俩也看见了，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0: 那江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嗯，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你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大哥，
4: 这打呀，
0: 大哥。
4: 有点太过分了，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了，要么你们走人，要么咱就一块轰了。江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0: 撤。

0: 谢谢。
1: 走。
2: 小妈，躲开，躲开。

0: 咋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1: 嗯。
2: 你说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0: 没事，我还行。
2: 我说我晕。
0: 是啊，你说这屋咋这么热？
2: 是啊，甭担心了，那土匪回不来。
0: 是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3: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啊。
0: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3: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0: 啊？
3: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0: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哄。
4: 一个，两个，三个，哎，还有两个，总共五个。
5: 啥玩意儿？五个？那十个人。
4: 大伙，
5: 啊，
4: 是五个。
5: 五个？哎呀，呀，这重影

0: 这是进村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的，也有可能是小鬼的采买人员假扮的。
1: 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

0: 听到没有？好像是坦克声，
1: 不知道大概有1000米左右。
0: 呼呼，听见了没？
1: 哎啊，
2: 睡着了。
1: 哟，三爷，
2: 别再打呼。
0: 这啥玩意？
2: 行，
0: 人家三爷这跑了好几天了，人累着，让人睡不着了。
2: 去，赶快再叫醒。

0: 你看那两个人有没有苏队长？
1: 就是他们俩，那个一直咳嗽那个就是那个费龙，就是孙队长，看把你给能的，是他们俩。老程，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坏了，咋了？哎呀，跟你说你不用担心，
0: 别说，
1: 那个，老程。
0: 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哎呀，那你刚才不是说是采买吗？这样，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注意掩护。儿啊，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就到了啊。
2: 三队的石大虎，
3: 别来无恙。哎，无恙，无恙。孙队长，您不恙？哎，还行。老程，您打俺干啥？孙队长吧？啊，是啊。这位同志弹指威力不小。抱歉，抱歉。啥弹指？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
0: 来你们防区办的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哎呀，
4: 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0: 孙队长，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的都是你们一队的人。 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4: 哎，
0: 这位同志，留步。
4: 哎，老程，
0: 这
4: 好不容易碰一回，咱多聊会儿呗。
0: 你是怎么得了这个土道？
4: 就是我们昨天
0: 在这救出了一个国民党的情报人员，都是他交给我们的。
5: 这么说，一队进去的同志都……
0: 哎，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女人，
1: 来不及了。我老孙头聪明是不对时啊，
2: 孙队长。

0: 兄弟们有危险，我去救他们。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小鬼子，你还凭什么？

0: 就这么聊天呀？
1: 啊？哎，其实这月亮挺圆的。
0: 开始旅，看什么看？

0: 对，你上回被咬那伤好了。不是说你干嘛去？不是，咱还没唠完呢。
1: 唠啥？说。
0: 不是，你脸咋变这么快呢？哎，行行行，咱俩唠点正事儿。
1: 那件事儿，对不起。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其实。
0: 这也是被逼无奈，是吧？啊！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刘贵说叫我媳妇，我高兴。你站开！你啥意思嘛？你，我跟你唠啥？跟你没得说了。
1: 站住！
0: 干嘛呀？
1: 没唠完呢。
0: 唠啥呀？
1: 你拍我名誉。
0: 啥名誉啊？
1: 你说我是你女人，我一皇位大闺女，怎么就成你女人了呀？我以后怎么嫁人？
0: 你还嫁人呢？你都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
1: 怎么？你怎么没说完呢？
0: 说啥呀？跟你说不清，你不是个狗的媳妇吗？你
1: 还有自律？
0: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走。

0: 小生意的，什么生意啊？
1: ，他们怎么去客栈后面了？

偷我们家的钱吧。

0: 兄弟，哪条道上呢？
1: 这个傻子！
2: 哎，怎么？
1: 不是，你说他放着他这儿这么多金银财宝，你不偷，你非得拿我们一破箱子干嘛呢？
2: 什么箱子？
1: 你自己打开看看。摇啥？摇瞎摇啥？这别动了，你以为你很帅呀？你
2: 什么意思啊？
0: 雨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哎，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1: 别开枪，小点声。
2: 人呢？
1: 人被我一个飞拽，拽跑了。
2: 你一个飞拽？
1: 哎呀，
2: 你这是
1: 刚才劲儿使大了，我上面元气。哎呀，这功夫高也有自己失手的时候。啊，别，再给你看看车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

0: 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成绩怎么样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人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7: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8: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2: 外台茯苓饮，
7: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2: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
9: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0: 这是什么呀？
11: 本届是
12: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3: 跟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4: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5: 怎么防护？
1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6: 还有一件事哦，
1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5: 好了，
17: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石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部署我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本台推出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系列报道，今天来看靶向招商聚链城市，广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南岳校园迎来开学日，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0: 9月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带领与会同志向遇难人员默哀，饱含着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对遇难人员的深切哀悼。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总结、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防为先，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前期暴雨台风反复冲刷浸泡区域、山沟谷地、林坡林崖、消坡建房等高风险地段，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堤坝、在建工地、危岩体、高陡边坡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抢抓时间除险加固。要用好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应急预案，提前备足抢险力量、设备物资，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末端防灾实战能力，切实抓好镇村干部、网格员、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等基层队伍建设，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加强防灾避险宣传教育，构筑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刚性落实预警转移应措施，出现险情信号，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实做细转移群众安置管理工作，强化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

0: 动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大意义的理解把握，更加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保障。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要求的理解把握，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矢志不渝筑牢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不渝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标准的理解把握，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上，体现在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上，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结合广东实际，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产业兴则动能足，生态优则活力强，健康完备的产业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系列报道，记者将深入产业一线，系统呈现广东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韧性增强的高质量发展生态，为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氛围。立足制造业当家的坚实根基，广东以靶向招商、强链补链、场景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产业集聚、场景落地协同共进，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
0: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近日智源宣布将携手长龙合作打造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并将共建文旅行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龙各大应用场景开展新技术的攻关与场景验证。
2: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会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龙的各个角落，
3: 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0: 记者走访发现，在广东，开放多元的应用场景已成为广东极具具身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二月，这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布局制造中心，七月还落地了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景首秀。从最初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刷新技能。负责人介绍，初期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则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核心底气。
4: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琶洲魔方，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0: 近年来，广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 作为人工智能

0: 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广州海珠区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项目达43个，算法备案项目43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日趋完善的产业链让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在深圳这家企业展厅内，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插花，还可以自主捡垃圾。依托企业自研的巨身大模型，机器人能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在与环境交互中持续学习。
1: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0: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8.4%，相关企业数量超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全国43.5%，连续6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产量1518.21万台，占全国比重达81.7%。广东已将巨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集群培育、场景试点任务，提出加快突破机器脑、机器肢、机器体和关键核心部件，推进广东省巨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
2: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巨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板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0: 在走访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给力，更是一种从实验室到车间都弥漫着的敢闯敢试的底气。在这里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必从零开始，也不必为应用场景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与开放的场景生态相互赋能，广东巨身智能产业便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迭代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优势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最独特的吸引力。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3: 秋起新篇逐梦启航，今天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日，各校举行隆重开学礼，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0: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在开学典礼中融入国防教育。活动现场，一条由学生提议、人大代表推动的国防教育一条路正式揭幕。
4: 每天上下学都可以感受到汲取这些知识，让我们充分的了解红军当年艰苦的长征。
5: 在我们这一条路上面就有一个序言，由长征的起点，然后到我们整一个长征的地图，到我们的大国重器，到我们的英模，都在这一条路上面可以有一个展现。
0: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以见于行、思于心、悟于知为核心主题，将开学典礼升级为新学期做中学系列研学活动的开篇第一课。
6: 我收获了新的知识，通过去一些博物馆、一些图书馆，这样子我既能在学堂里学到新知识，还能在图书馆里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7: 我校一直践行阳光小北的育人理念，期待每位同学向阳成长，自信开朗，心怀热爱，逐梦前行。
0: 广州荔湾区沙面小学教育集团6个校区同步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师生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
8: 让孩子呢尽快的适应新的这样的校园学习生活，那么养成好的一个习惯，那后续呢他的学习会更顺利。
0: 在广州市黄埔开源学校的开学典礼现场，学校以山指穿行正大光明为主题，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寄语。
9: 希望在阳光校园能够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照亮他人，温暖彼此，最后成为正直、善良、大气这样的人格。
0: 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

0: 入小学，把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孩子们认真聆听警察叔叔带来的交通安全科普，并写下一封封交通安全情书。
1: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文创，我们今年呢也开发了这一个幸亏有你以及文明出行等等，孩子们通过这个拼装以后，他就可以粘在喜欢的地方，让文明安全的一个出行。

0: 阳街西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打破传统说教模式，依托街西智慧教育平台，围绕 AI 换脸诈骗、网络信息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教学，
1: 提升青少年素质素养与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性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做到知风险、会辨别、懂防护。
0: 佛山三水区2026年劳模进校园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三水中学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区23所中学的4.6万多名学生及基层工会干部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
2: 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下一个简单的指令，然后让机器自行运作。现在呢，我才知道，原来学习如何去使用它，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将在新学年不断地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与我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今天是2026年秋季开学首日，广东各地各部门提早部署，协同联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出行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务实举措，以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守护迎接新学期到来，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返校环境。
0: 今天上午，广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出击，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
4: 因为这些食材是准备今天要用的，但是要我们要求他们放进冰箱之前要加好盖子、加好膜、放好标签才能放进去，确保了他们今天加工完的要什么时间用完。
5: 3周之内要对我们所有的学校食堂、所有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及所有的食材供应商全面地完成这个检查。
0: 为应对开学季出行大客流，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统筹，联动公交、地铁运营企业打出保障组合拳。
6: 间隔时间呢，我们高峰期了，就是能够保证5分钟之内就能够发班，主要是大概是8点到8点40分，需求是比较大的，晚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0: 早上7点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这所中学，民警和少年警营队员整齐列队在校门口，迎接返校学子，送上新学期祝福。
7: 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局每日将投入5000余名的警力执行高峰勤务，切实站好学生上学放学的护校岗。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9月1号至7号，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东举行。本届文学周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横跨广州、惠州、韶关三地，推出20余场重磅文学活动，为读者奉献一场层次丰富、跨界融合的文学盛宴。
0: 在广东文学馆，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拉开帷幕，本届文学周名家云集，20余场重磅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AI 时代的写作挑战困境与希望等6场文学交流与对谈。
9: 有一个未来眼观的人，他应该看到，这应该是个可喜的事情。AI 它本来就是人创造的一种新的，新的科技的一个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 AI 来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得更加精彩呢？
0: 海内外名家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APEC 视野下的文学表达2大论坛主题展开对话，并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等多场对谈中，探讨文学在跨文化交流新语境下的边界拓展、技术变革中的坚守，回答当下文学创作的核心关切。
10: 这几天就一直通过这个主题就思考了什么叫文学的边界，什么叫文学的无限。我希望我们三地进一步的紧密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文学活动，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文学交流，把人心相通这个往深度、往更深处去走。
0: 大湾区文学周早已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标志性品牌活动，打破地域边界，让各地文学创作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纽带，不断凝聚大湾区文化共识。
11: 经过六年。

0: 年来的发展呢，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文学周的活动是不断的壮大，也不断的成熟，也相信呢，它在全国这个文学界乃至文学界以外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会是越来越大。
1: 广东台记者李若婷报道。
2: 昨天下午，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行，一批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展现广东农村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
1: 本届大赛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智慧农业、种业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电商等领域，集中展示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带动增收的新成果。
3: 那么其实作为一名创业者，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路上，但真正需要我们去做决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创业者他的思考力的时候。在这次参加比赛，让我们稍微停下来一下，然后去很好的做一个思考和复盘，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创业之路吧，能够有一个质的提升，
4: 是有一定的好处。对我来讲，第一个我们企业做了一个宣传，第二个就是我通过这一次路演呢，把我的东西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比赛当天还举行重点客户授信、科技项目结对签约、颁奖及广东代表团授旗等活动，推动创业项目与科研金融资源加快对接。两个赛道的一等奖项目将代表广东参加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大赛举办五届以来，累计吸引601位创业者参赛，孵化培育农村创业项目240多个。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5: 又到退伍季，八月底，驻越部队举办各具特色的告别仪式和隆重的退役仪式。从青涩少年到铁血男儿，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国防。面对战旗，那句“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诠释着军人不变的忠诚与担当。
1: 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场特别的退伍老兵枪支交接仪式正在进行。数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士兵列队而立，紧握那支陪伴自己走过无数风沙烈日、执勤演练的钢枪，郑重地托付给战友。
6: 列位同志，我接到退役，今天我将这把陪伴我4年、1461天的钢枪交付于你，希望你不负众托，不辱使命。
1: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夏秋季满服役期士兵退役仪式近日举行。仪式上，支队领导宣读退役命令，向全体退役老兵致以崇高敬意。330余名满服役期军人光荣退出现役。
7: 我是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过来的，当了5年的兵。之前的话，因为在父母手底下，比较娇生惯养一点。然后来到部队之后呢，他就让我真正明白，就男子汉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团结，什么是纯洁，什么是忠诚。
1: 熟悉的送战友旋律缓缓响起，战友们带着不舍卸下对方的领花、肩章、警衔，再理一理衣领，再扶一扶帽檐，每一个动作都是祝福。愿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到新岗位再立新功。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作为世界田联与中国田协双金赛事，2026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20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起跑。相比去年26000人规模，今年参赛人数将进一步扩大至30000人。据悉，今年赛事报名通道将于明早10时启动。9月11号18时截止报名。今天，粤港澳大湾区6G 产业发展大会暨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再岁开幕。会上发布了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启动广东省 6G 技术与产业深融合湾区型，暨广货行天下 6G 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系列活动。会场特设 6G 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路演发布区，多项成果实现全球首发、全国

0: 首秀，展现大湾区未来产业创新活力与技术硬实力。今天上午，乔迁湾区2026广州市侨联海外青年侨领研修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美国、加拿大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43位海境外青年侨领齐聚广州，开启为期5天的研修之旅。活动将引导青年侨领沉浸式体验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与大湾区建设的蓬勃活力，推动侨界青年与本土青年人才的深度链接与融合发展。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上演起复活戏码，今天凌晨再度加强成为台风，并向东偏北方向移动。那由于季风槽中有多个涡旋中心互旋或吸引，明天开始沙德尔的移动速度会变慢，甚至回旋，它的外围环流会继续给我们省带来风雨。明天越东越北降雨明显，其中越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越东的强降水会持续，大后天越东一带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九月的开端降雨依旧频繁，出行要多注意交通安全，途经山区公路要特别留意落石和滑坡。另外，海上作业和交通也不能大意，因为明后两天我们省海面、南海北部海面会持续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要注意及时避风。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5到30度。中山阴天转雷阵雨，22到30度。东莞阴天转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阵雨，25到30度。珠海阵雨，24到29度。韶关雷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河源阴天转中雨，23到30度。梅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惠州阴天转大雨，24到30度。汕尾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汕头暴雨，26到29度。潮州大雨转暴雨，24到29度。清远中雨，22到30度。肇庆雷阵雨，24到31度。云浮雷阵雨转晴天，23到31度。江门阴天转雷阵雨，25到31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茂名雷阵雨转晴天，24到32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4到31度。真宜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宜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6: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7: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8: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4: 谁是叛徒？
9: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1: 这是什么呀？
12: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3: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4: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

0: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会议决定。

0: 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

0: 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

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

0: 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0: 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建是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习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能这样？
2: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
3: 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
4: 我能斗胆问一句吗？
5: 嗯。
4: 您为什么怀疑佛州？
5: 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2: 你先放人。
6: 东西。
7: 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8: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尔遇刺之谜。
3: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9: 他叫英特，
1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0: 我们看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穆局长那儿，我会去结识他，执行吧。
1: 是。

0: 总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峰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1: 绝不能让陆峰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2: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七十六号人全撤了，据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3: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2: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3: 这样太冒险了。
2: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3: 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你才是猎物。
2: 我明白。

0: 我想去厕所。
1: 别说花样。

0: 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 我只能执行命令，
1: 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
0: 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我现在拿枪指着你的感受吗？我知道，很痛苦。告诉我，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杀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 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莫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翔宇呢？你被他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他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翔宇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 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
0: 啊，是。
1: 先生耳力真好。
0: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
1: 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花向雨，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2: 哎呀！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
0: 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
1: 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
0: 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
1: 现在也可以啊。
0: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天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2: 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2: 嗯，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
0: 合作，哦，怎么合作？
2: 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3: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2: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
0: 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2: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0: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穆局长。
4: 合作愉快，处长。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76号，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 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需要我做什么？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
0: 是。
5: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4: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0: 处长，对不起，又怎么了？照片被陆峰拿走了。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1: 那这些跟陆峰有什么关系？
0: 你以为陆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1: 你是想通过陆峰来抓住陈浩民？
0: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
1: 包括帮陆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明在背后安排的。那这个陈浩明，他跟陆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花向宇呢？
2: 被陆峰当作人质带走了。
0: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峰走的？
1: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峰应该不会伤害他。
0: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峰在一起？
1: 对，蓝冰自从沈小北枪决以后，就脱离了76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0: 这么说，陆峰应该已经在上海了。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1: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1: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他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枫拿走了。

0: 赶紧下车！别磨叽，快点！前面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2: 我们都是死人。
1: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
2: 是。
3: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啊，还是
2: 矛盾。
3: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
2: 这也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3: 我现在也没76号出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2: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不能说。
2: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陆峰现在在哪儿？
4: 知道我没死，
5: 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地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
4: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真相？
5: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松下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4: 那封信呢？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活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 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活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你也参与了。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能够唱到？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4: 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5: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的那么顺利。
6: 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7: 是，
8: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9: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5: 当然。
9: 不想和花香玉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10: 日本东京凌晨2点准时发船，过期不候。
0: 无间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宋夏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是苗华君吗？是苗华君？
1: 你就是苗华。

0: 是你杀了人啊？不，是你杀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那就试试看。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1: 别错。
0: 比你想象的要多。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那么顺利。我等着。
1: 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 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命运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0: 孤儿院院长死了，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你知道苗华军是谁了？谁呀？
0: 我。
1: 你是苗华军？这么说，秦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为什么呀？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
1: 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
0: 还有事吗？

0: 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关于花匠语的。
1: 花匠语，
0: 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1: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
0: 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1: 隐退？现在人才奇缺，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0: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
1: 好，请登记您的信息。保险箱有普通客人和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2: 对不起，这里不让进。
0: 为什么？
2: 这里是贵宾区。
0: 哦，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0: 我查到了，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打火机？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
1: 是纪云中要送给木西鹤的情报。
0: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1: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0: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丰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
1: 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
0: 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洗手间，我已经看过了。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安保措施。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 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大都
1: 银行新任行长王本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 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歌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家不回，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大通
2: 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 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术高明，很少失手。
3: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2: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够进入。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福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铐进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跟你会合。
1: 入场费怎么办？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系一下，快速递出来。
2: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

0: 我总觉得蓝明不太对劲儿。为什么？
1: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0: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1: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
0: 别想了，还是想想怎么进管堂的钥匙吧。

你们俩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 不想让陆枫死了，你自己选。

0: 你还有3秒钟，3、2、1，
1: 我给你东西。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准时发船，
1: 过期不候。
0: 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长大通报一声。
2: 两个女人上班，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1: 放开！你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
2: 你们俩怎么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问他。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0: 什么人？
1: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你不想和花香玉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平凡的生活吗？
1: 先工作吧。

0: 他买了两张船票，还有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1: 还有吗？
0: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这位姑娘是？
1: 我们今天这里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
0: 好啊，我倒要见识见识。
1: 好，请。

你留在二丁目，别惊动他，也别疯掉。

0: 跳这么辛苦，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2: 我喜欢。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我觉得值就够了。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你赶紧走吧。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1: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

你别想太多了，好不好？陆枫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郝小燕，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韩飞，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我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不要干涉，好吗？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是。所有人听着。
1: 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
3: 喂。哦。
1: 处长，电话。
3: 喂。
2: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1: 能确定吗？
4: 可能是海大，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
2: 明白。
4: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班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
2: 这个人我调查过，哪家银行？
4: 大通银行。
2: 花向宇呢？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向宇，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纪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你还忘了一件东西。 陆峰买的那套工具，他们是想在两个龙舟舰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4: 什么东西？哦，对了，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两点去日本的船票。 这说明他们想在两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一号码头登船。
2: 这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一号码头。大通银行和一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人和东西我都要。
4: 是。

0: 你们还没有找到？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
1: 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董娘。
0: 找到大伯爵的秘密，我们马上就走。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1: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你怎么了？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这儿就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0: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

0: 小猫，去洗澡，一身酒气，臭死了。
1: 等着我，啊，小猫。

0: 相信他。
1: 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杭州四季青客栈杀手的下落。
2: 这情况不对啊，看来他们已经明确陆峰要干什么了。
3: 我不仅要保险箱里的东西，陆峰、花香与蓝冰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4: 是。
3: 大同银行你来负责，你切断他们的退路。
1: 交换位置。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1: 本届是
5: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6: 跟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7: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为你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开启崭新学期，各地迎来开学第一课。
1: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精准聚焦民之所需，布局十万亿级赛道。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广东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课，不少学校推出形式丰富的思政第一课。
1: 这些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来看详细报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在广州黄花岗公园拉开帷幕，少年们上台。

0: 台演出长征文艺节目，参与国防知识有奖抢答，听老兵讲国防故事，还在黄花岗公园这本活教材中沉浸式游览学习。这堂第一课不仅开启了新学期新的篇章，更在少年们心中播撒下崇尚英雄、热爱国防的种子。
1: 我今天来到了黄花岗学堂，重温了冯如烈士的英勇事迹。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冯如先辈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将一直激励我去迎接新的挑战。
2: 我学到了很多国防方面的知识，黄花岗的革命烈士们不怕牺牲，用生命守卫家国，让我很感动。我也明白了，国防不只是军人们的责任，更是每个人拥有爱国的国防心。
0: 在揭阳市实验小学，机器人上岗迎接新生，以满满科技感欢迎同学们踏入校园，并为师生献上活力展演，以创新迎新方式为开学日增添别样亮点。
3: 以开学嘉年华活动为载体，将五育融合的育人理念隐含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映照了从孩子出发的育人初心，也是正确育人观的有力践行。
0: 爱国与奋进成为了今年汕尾市实验小学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的主旋律。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堂融合校史教育的国情班对课。
4: 新学期我来到学校特别开心，然后刚才我们开学典礼的时候，开学的第一课也说了，新学期新征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前一辈红军长征人呢，他们是去爬雪山那种，我们呢就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要认真学习，这就是我们的长征路。
0: 在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南花都石泉中学崭新的操场上，1960名学生第一次在这里举行升国旗仪式，随后同学们跳起瑶秀舞蹈庆祝新学校落成。这所中学是全省民族地区首例对标广州标准建设的公办完全中学，意味着从今天开始，瑶山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对标广州的优质教育资源。
5: 去清远市区上学的，每周回家的话可能不太方便，大巴的话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这样子。我们瑶山的孩子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广州这边的优质教育资源，真的特别幸运。
6: 初高中的课程教学可以无缝衔接，学生的发展后劲更足。石泉中学作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将组建湾区名师加本土骨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既引入广州前沿的教育教学理念，又贴合连南本地学型，为教学质量筑牢根基。
7: 金秋开学季，守护正当时。连日来，各地聚焦食品安全、校舍、交通等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0: 切实筑牢广大师生从舌尖到足尖的安全防线，营造放心健康的校园环境。我们继续来看。
7: 今天是广州全市校园食品安全统一行动日，全市相关食品经营单位750家中共发现风险隐患127个，主要为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食品加工制作工具未按要求分开放置等方面。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管人员均现场指导，并督促经营者立即开展整改。
8: 这些食材是准备今天要用的，但是要我们要求他们放进冰箱之前要加好盖子、加好膜、放好标签才能放进去。蔬菜、水果、肉类都是今天用完，不能过夜。
9: 要求我们各个区局、各个监管所，要对辖区内的学校食堂、学校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材的供应商，在3周之内全部完成这个现场检查。
7: 面对开学交通高峰，深圳启用无人机对路面开展实时巡查研判，对长时间违停车辆及时劝离疏导。开学前，深圳交警还联合教育部门给全市校车做了全身体检。对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明确要求相关责任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修复和更换。
10: 是老化还是碰到了？
11: 刮了多久了？刮了。
12: 应该这个是老化的，
10: 应该老化，老化就要更换吗？这个就怕这个整个轮毂变形嘛。
13: 开学前必须完成所有的校车安全检测，
11: 我们开学之后也会定期不定期的抽查所有的校车。
7: 在江门鹤山，一批重点教育基建项目在开学前集中落地投用。当地党委政府近五年累计投入超5亿元推进教育提质扩容工程，通过学位扩增、校舍翻新、设施升级、环境优化，持续补齐办学短板，擦亮教育民生底色，让优质均衡教育红利惠及更多家庭。
13: 宿舍的改造让我们洗漱和淋浴的效率大大提高，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
14: 上个学期就很热很热，就每天都穿暖裤，运动的时候呢也很大汗淋漓的回来，都没有空调吹，看着空调就很渴望它，现在装了都比较开心的。
7: 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1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动，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精准打通了汽车后市场不能改、不好停、不好修的痛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前端购车向后端消费加速转型。业界纷纷表示，意见将推动以往汽车消费中的灰色地带走向合规，极大刺激消费。
15: 之前是以前端购车为主，去刺激消费，这个时候刺激后端，所以这次国家的政策规定去规范它，哪里可以改哪里不可以改，规范好的我相信会刺激消费者的改装的欲望，或者实现他以前的改装的梦想。
0: 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意见则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在惠州，当地打通了打造年轻化潮流消费商圈加丰富老城街区文旅体验的模式，持续点亮城市烟火气。
16: 就走这条街过，看到什么想吃的就尝一点，钵仔糕吃了吧，这里有名的是那个什么阿妈酱吃了吧，前面那里有个什么饮料啊，那一个刚刚也喝了吧，酱味还比较合适吧，
17: 全部是自己加工的，自己的特色臭豆腐还有牛杂一类，它是广东的特色，经过我来改良变成大众的口味，南北结合在一起。我的固定客比较多，我的回头客回头率大概有70%左右。
0: 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意见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明确提出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并加快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产品推广应用。这家位于深圳的人形机器人主题潮品店，人形机器人担任赛博店员，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打卡。
18: 商场通过这样高频四强互动的场景创新，成功打造了强大的流量池，为我们这类新业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转化。
0: 暑假期间，深圳开展购在中国2026深圳新型消费季，聚焦首发经济、 AI 消费、绿色消费等消费热点，全市重点商圈客流平均提升10%以上，
19: 让游客愿意来、愿意买以及愿意再来，而是要打造出首发体验、消费反馈、迭代和出海的一种完整链条。只有把新型的消费和深圳的产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长效的高质量的发展。
7: 从50万亿元迈向60万亿元的中国消费市场，未来增长的关键不是简单的卖得更多，而是让每一件商品被充分的利用、使用、服务和流通。
0: 那这些重磅政策组合拳，怎样才能真正变成咱们手里实打实的购买力？马上来连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杨晶晶教授为我们解答。杨教授您好。
20: 好的，主持人，从当前居民消费的结构性特征来看，要实现2030年的消费增长目标，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的挑战。比如说，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相对较高，但是呢，他们的收入增长节奏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同时，住房、 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家的消费信心。加上绿色、智能等新兴消费领域，也在逐步积累匹配大众真实需求的有效供给。如果要找到一个关键的发力方向，或许可以优先从稳定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理顺新兴消费供给环境入手，夯实持续消费的基础。在政策落地层面呢，如果尝试把财政贴息更多向居民端，居民的终端倾斜，直接降低大家分期消费的成本，对下沉市场的配套风险分担机制呢，引导金融资源的下沉，同时把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场景更多向能够更方便、更适合老年人使用以及社区健康管理等大家实实在在需要的领域布局，补齐公共配套的短板，或许呢能够更好的减少政策传导中的不通畅，逐步转化为居民稳定的消费能力。
7: 今天是我国京九铁路开通30周年纪念日。30年前，一条贯通南北的钢铁大动脉把香港和北京连在了一起。30年后，广深港高铁把香港接入了国家8纵8横的高铁网。
0: 从绿皮火车到子弹头高铁，这条铁路改变了什么？又见证了什么？一起走进这条路上的香港铁路人。
7: 京九铁路1996年通车，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九龙，全长2000多公里，是当时中国铁路史上规模最大的干线之一。当年坐火车从香港去北京，走上一天甚至更久。30年后，广深港高铁把香港西九龙到广州南压缩到40多分钟，香港也由此接入国家8纵8横高铁网。在这条京港通道上，开车的人换了一代，余毅就是其中之一。
1: 呢架咧就系我哋嘅动感号列车啦，咁佢主要咧就驶经由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广州南站嘅中途嘅短程路线嘅。咁我哋车队咧就共有9架呢啲列车啦，跟住我哋一共咧就有68个一等座同埋511个二等座。
7: 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时，他还只是个2岁的孩子。他关于这条铁路的记忆是从绿皮车开始的。
1: 嗰阵时候搭绿皮车嗰阵时候咧，好逼啦，好热啦咁样。咁嗰阵时候净系食饭盒同埋倾偈去度过啲时间。咁而家呢架车就唔同晒啦，有光猛，又有冷气。咁同埋佢行300喎，咁好快啦個時間。咁以前可能要行幾個鐘頭嘅路，咁而家行幾十分鐘就到啦。
7: 進入駕駛室之前，余毅會做一次深呼吸，把個人情緒和生活瑣碎留在門外。他說：高鐵速度很快，速度和信號是生命線，必須做到眼到位、手到位、心到位。
1: 從學員啦到考核合格啦，跟住去到獨立直乘咧，跟住過程經歷咗非常之漫長同埋嚴苛嘅理論學習啦、模擬機訓練啦同埋實操訓練嘅。我嗰下咧就每日除咗訓練啦，就係喺度背書啦。咁連夢裏邊咧都係一個演練緊各種嘅突發應變情況。
7: 2024年，京港高铁动卧开行，香港和北京之间有了西发朝至的高铁列车。到今年，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已增至113个。这条路的长度没变，但它连接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1: 每日睇到呢条延伸向外嘅路咧，我都觉得唔单止系驾驶架高铁，更加喺度参与紧国家嘅发展同埋历史嘅推进。这个不单止是我个人的职业道路，更加是香港迈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大道。
7: 有岭南品广货，在台山既有街巷绘满海洋主题彩绘的蓝色童话渔村，也有享誉全国的蟹界顶流台山青蟹。
0: 下面就带大家走进台山，来一趟寻仙之旅，去看看那里的乡村藏着什么惊喜。
21: 最近我的社交媒体经常被江门台山的一个蓝色渔村所刷屏，整条村子都被蓝色的海洋主题墙绘所覆盖，在村子里穿行就好像潜进了海底世界。今天我特意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跟我们一起逛渔村寻美味，开启这场山海间的寻仙之旅。

0: 亚楠在这里。许局，现在其实很多网红村它同质化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鲲鹏村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它的一个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1: 本来鲲鹏村它就是在台山最具有这个渔村和疍家气息的这个原生态的村，
2: 在做鲲鹏村的时候也是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微改造精提升，
1: 把这个自然风光和民俗和这些旅游的场景全都揉在一起，才是我们滨海的乡村这个最拿得出手的一个文旅的名片。
0: 咱们村子在改造之后给我们的村子和我们的村民带来了哪一些实在的改变呢？
1: 对，鲲鹏村它
2: 做了改造之后呢，游客就多起来了，村子热闹起来，很多年轻人都可以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工作。
1: 我们的村集体收入啊，在改造之后整整提升了71.8%，那这些钱呢，都是可以用在村民里面。
0: 很多老吃家们都说，全国青蟹看广东，广东青蟹看台山，台山青蟹啊看都湖。哇，真的好大的蟹钳啊，它居然有这么长。
3: 台山这里的水质好，刚好那里有一个咸淡水，
4: 那个肉质就也是挺好吃的。

0: 前呢摆满了用各种做法做的台山青蟹，而且啊，李姐告诉我，这些青蟹从捕捞到上桌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真正从塘尖到舌尖的美味。
1: 肚湖的青蟹呢，是我们中国的地理农产品，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过来吃。
0: 咱们这个蟹拆出来之后，这个黄真的特别的多，满满的一勺蟹膏，网友们先吃。咱们这个蟹吃起来特别的油润，嗯，又鲜又香呢。
1: 对对，好像个蛋黄一样的吗？啊，嗯啊，
2: 美女漂亮啊，欢迎你，多一点来我们台山。
3: 身处繁忙的海产交易中心，人声鼎沸，海鲜满仓，惊醒大众对台山海鲜优质广阔的热烈追捧。
0: 从童话般的昆鹏村，到蟹塘连片的都湖基地，再到这满桌鲜香，这条山海文旅线串联起的正是广阔行天下最鲜活的写照。台山的美不仅在风景与舌尖，更在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中等你来亲自探寻。
4: 再来看晚间快讯。昨天，2026年惠州第二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发布会举行。大会发布2026年惠州第二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供给清单，包括50项需求、30项供给，叠加总投资达117亿元的智算中心项目集中签约，推动惠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5: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5: 晚安。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

0: 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是你了？哎，
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耍武功，只系中意押韵。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蛇，
0: 变过碌蛇，滚周周，七过金莲。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怀上冷却了的心，
4: 就唱到这里。
5: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8: 来了？哎。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6: 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你看，就是这个。
1: 你回来的时候乘坐的黄包车是哪个车行的，你还有印象吗？
0: 我没印象了。
1: 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包括老师，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给我从根儿上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总之越详细越好。
2: 您怀疑凶手是他？
1: 这个女人一直让我很不安，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这个女人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
2: 我明白了，所以您才监听了他的电话，还安排了人在他家附近监视，
1: 找到米兰回伤兵医院时坐的黄包车，把车夫带回站里，在我见到他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接触到他。
2: 是，

0: 您二红全家连夜搬走，家里的东西都没收拾，而且跟任何人都没有打招呼，确实很反常。您再看这个，我确实让李良定期的给处级干部进行跟踪和监控，这也是我们内部正常的监控程序，我没跟您说。但是您看这些照片，我没有让李良拍这些照片，也的确不是他拍的。
1: 汉字的规律讲究横平竖直，固定的字有固定的写法，但每个人写的字不一样，这就造成了笔迹鉴定这一说。照片也一样，不同的人拍的照片，他的感觉和风格都不一样。您看这张照片，这是李良拍的，但您再看这张，如果您仔细比对的话，您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拍的照片。
2: 确实啊。
1: 站内的专业特工派出来的照片就是和普通人的不一样。看来你和于洪深想的一块儿去了。如果他之前找到那张照片没被毁掉，说不定我们会找出更多的线索。
0: 嗯，虽然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我相信只要深查下去，他一定会露出马脚。
2: 于洪深最后那张照片接触的人是谁啊？
1: 除了您，就是我，还有几个处长。
2: 看来这个内鬼还是在咱们几个人当中。
1: 不错，这些人都有这个能力。屈云志叛逃，包括后面的几件事情，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关系。
2: 你比较倾向谁？
1: 林寒香吗？站长，我现在没有什么倾向不倾向，而且我觉得像不像不重要，关键是有确实的证据。林寒最近的工作非常激进，我对他有看法，但并不一定这就代表他是内鬼。而且我相信，造成我们这样的嫌隙。 也是内鬼的一个策略吧，老朱啊，关键时刻还是你脑子灵光。林寒虽说聪明，做事还是不够沉稳。老朱啊，这次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哎，站长您言重了，咱们都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如果处处都往心里去的话，那这活儿就别干了。
3: 不愧是副站长，有胸襟。哎，怎么了，站长？于洪深在上海的那个线人，您要不要考虑利用起来？把局面搞乱，很可能是那个内鬼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整件事情看起来越扑朔迷离，您就越无法锁定内鬼的嫌疑人选。还有一个情况，可以作为鉴定那个内鬼的参照标准。
4: 他一定会对云洪深那个神秘的线人感兴趣。你倒是给我提了一个醒儿。你看看，那人就是不老实。我看再审审。啊，走。不管这事儿是不是二姨让人干的，逍遥居这次都翻不了身。你想啊，死的人可是云老的遗孀，而且还死的这么惨。
5: 云老那些有头有脸的学生，能让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吗？我看啊，这逍遥居不死，也得脱层皮，总得有个靶子，让长官们出出气吧。是啊，至少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逍遥居是不可能开张的。还有那些和白庆魁合伙做生意的人，保不齐也会跟着倒霉。这白门和逍遥居啊，我看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了。
4: 是啊。
3: 唐队长，嗯，
6: 我有点事儿，你先忙。
3: 哦。唐队长，姐夫，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对天发誓。
6: 我真的挺想帮你的，可这案子不归我负责，我插不上手啊。
3: 您要是真想帮忙，怎么都能帮得上。姐夫，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6: 这我要是倒台了，对您也不利啊。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谁跟你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3: 我是说，
6: 队长，局长找你，好消息急事，你过去一趟吧。
5: 哎，好。
3: 哎，
6: 我有事儿，
5: 这事儿到时候再说。
3: 姐夫，
5: 我看啊，这逍遥居不死，也得脱层皮。
6: 是啊，至少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逍遥居是不可能开张的。还有那些和白庆魁合伙做生意的人，保不齐也会跟着倒霉。
0: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是不是一个人担着心慌啊？来，快进屋。来，快坐呀，站着干啥？老太太该吃药了吧？没事儿，还得晾半个钟头呢。来，喝水。哎呦，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
1: 云老夫人被人毒死了，军统怀疑是我干的，他们要把逍遥居查封了，我们爷这辈子的心血就白费了。
0: 姐，我可以跟你发毒誓，真不是我干的。谁那么缺德啊？云老太太多好的人呀，下毒的那个龟孙子肯定会有报应的。金贵，你别着急，等老汤回来，我让他帮你想想办法。你放心，事又不是你做的，谁来查都不怕。
1: 姐，这个事儿唐队长得和我一起担着。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遇上了难处，老汤帮忙那是冲着咱们姐妹俩这些年的情分，可让他一块儿担着，这话也太过分了吧。
1: 老张那个药店背后的老板是我。
0: 什么？你们和我演戏骗我呢？那上次那事儿是不是你做好了套故意坑我的？
1: 是。
0: 秦贵，你是不是人？你连我都坑。
1: 我跟你实话说，你签的那个文书我提前做了手脚，你入股的不是老张的药店，而是逍遥居。
0: 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就是为了捏住唐队长的把柄，关键的时候保命用。你看现在不是用上了吗？
0: 你这个疯子，老唐又没得罪你，你不要他的命吗？
2: 梦莹，出什么事儿了？
0: 妈没事儿。

0: 嫂子，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小黄，我问你个事儿啊，逍遥居是不是要倒霉了？
0: 翻不了身了。嫂子，我知道您和金太太的关系，但是我劝你这事千万别沾，谁沾谁倒霉。
1: 咱们长沙是不是跑了一个大官到上海去当汉奸了？
0: 这事您可千万别提了，军统正查着呢。这事啊，跟逍遥居有关系，从前那些跟逍遥居有来往的人啊，现在全都躲着，生怕被拉下水。
1: 金贵如果要去自首的话，他能保住逍遥居吗？
0: 那就得看他说点什么料了。你说这要是有猛料，这别说是保住逍遥居了，这保不齐啊以后还能做大生意挣大钱呢。
1: 什么才算是猛料啊？
0: 比如说是谁把那个长官放走的。哎，嫂子你没事吧？嫂子，你要不进屋喝点水？
1: 我没事儿。哎，对了，那个我来找你的事儿，你千万别跟老唐讲啊，千万别跟他讲。
0: 行。

宫城林子，袁弘奇的情绪不在你的关注范围内，你现在要做的是扮演好米兰这个角色。他可以伤心难过，但是你不能。

宁鸿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点敌意，他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记住，你是米兰，今天这场戏一定要演下去。

0: 莫神，刚才怎么回事？
1: 是米兰干的。
0: 米兰干的。

0: 奶奶应该是在无意中发现了米兰的破绽，才被他灭了口。
1: 真没想到，这个米兰居然是日本间谍。
0: 姚叔叔，你不知道，我回到家看到奶奶的那个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对我自己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我怀疑

0: 怀疑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对抗昆吾。我不确定，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完成我爸未尽的使命。我觉得我做的一团糟，今天这个局面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1: 母神，你不用怀疑，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你从前所缺少的冷静和忍耐，现在都已经具备了。而更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有了大局观，在抗战的大局面前，你能够放得下私人恩怨，所以我坚信你一定能够非常好的去完成木之未尽的使命。如果木之他现在还在的话，看到你现在的成长，会非常欣慰的。
0: 如果我早一点发现米兰有问题，那他就不会出事。
1: 母神，你心里的痛苦和自责我感同身受，因为同样的痛苦我也有。云伯母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长辈，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他给过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母之临终前也托付要我照顾好云伯母，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对不起母之，更对不起云伯母。
0: 杨叔叔，您不用再自责了，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
1: 这句话我们应该拿来共勉。我们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照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米兰是鬼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你暂时没动的是对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你找到昆吾的最佳途径。不过有一点我很不安，八哥偷了日本人的情报，而他的女儿却是日本间谍，这太奇怪了。
0: 杨叔叔，其实有一点我一直在想，我在想爸为什么付出生命也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这个消息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怀疑什么？
1: 母神呢？你真的很聪明，我替木之感到高兴。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着手去调查了，你应该把重心转移到另一方面，米兰才是你以后工作的重点方向。
0: 明白。杨叔叔，我希望正式的加入党组织。
1: 你猜到了？
0: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猜测，我爸一直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相信他选择并且坚定追随的信仰一定是最正确的。杨叔叔，我有资格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吗？
1: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由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正式向党组织提出我们的申请。不过红石，你要知道我们党有非常严格的纪律，从现在开始你要用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0: 绝对不能无组织无纪律，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不过现在还有个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米兰的事情不能瞒着你哥哥。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千万别让自己垮了。我想奶奶一定希望你好好的。
1: 小刀，送送米兰。
2: 米兰小姐，鲸鱼啊，
3: 哎，
2: 你去做饭吧。
3: 好。
2: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4: 哥，起来。
1: 杨叔叔，怎么了？
2: 小七，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1: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2: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杨叔叔，你搞错了吧？米兰他很单纯，不可能是米兰。他胆子很小的，他做不了这种事了。是白家的人，金宇都跟我说了，二姨她想拉我入伙，奶奶拒绝了，所以她怀恨在心，她又记恨了他们逍遥居被查封的事，所以她才走了险招，所以她才。
1: 除非金太太想鱼死网破，否则她不敢对奶奶下手。
0: 小沈，二姨她惊慌失措，她走了险招，她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1: 金太太的保镖已经遭人灭口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知道你无法接受，可我杨叔叔怎么会骗你呢？
0: 弄错了，弄错了，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1: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最不想看到受伤的就是你，我绝对是不可能骗你的。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0: 有证据吗？
1: 这个是奶奶遇害前亲手绣的。
2: 重点是米兰曾经的社会关系，与他接触过的可疑的人，以及他何时被策反的，你提供的资料尽量详细。记住，如果能有相关的细节作为佐证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3: 好，我明白了。

给我接待老板，局座，我是林寒。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云木之父子是共产党。

0: 处长，这个电台是最近才开始启用的，发报时间短，发报员技术也不错，我现在还没有掌握它完整的发报规律。
1: 都好好盯着，严密监测。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陌生电台，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0: 是。

0: 哎呀，梦莹，你洗多少衣服，晾这么医院？
1: 早洗了，晚不洗，反正活总得干。
0: 哎，我说梦莹，你今儿这么勤快，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1: 我捡到钱了。
0: 真的？捡了多少？
1: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跟你说的话，你肯定让我还回去的。
0: 哎，梦莹，现在世道不好，这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
1: 我逗你玩呢，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还捡钱，我自己的钱不丢就不错了。哎，老唐，你饿吗？我给你做点饭去。
0: 哎，我不饿，我不饿，我在外面吃了，你坐。那个，我特别累，我先睡了啊。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唐，咱俩说说话呗。
0: 哎呀，咱有话明天再说吧。我今天真的特别累啊，你也别干了，快睡吧啊。哎，哦，对了，今天二姨去局里找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什么？我跟他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梦莹，不会是你背着我跟二姨私底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是你老婆，别动不动就拿对付犯人那一套来对我。
0: 那什么，是这样的，二姨这次摊上的事可真不小，你可千万别掺和。这事儿啊，我是真帮不了他。我要是非帮他，我肯定也会被拉下水。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把你拉下水的。
0: 早点睡吧，啊，我先睡了。

0: 别碰我奶奶！大少爷，大少爷，您醒一醒啊！是我，我是小刀。大少爷，您睡了有好一会儿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诬陷米兰。哎，
0: 大少爷，您干什么去？
2: 杀了他！
0: 大少爷，您不能去啊！二少爷，哥，
1: 让开！我要杀了他，给奶奶报仇！
0: 让开！
1: 大少爷，大少爷，
0: 哥，
1: 哥！
0: 因为我现在不想杀了他吗？
1: 什么是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打死了你都让我等，现在奶奶都死了，你还让我等？啊！
0: 你等不了，我等不了，我要杀了他，给奶奶报仇！让开，让开！

0: 哥，
1: 别怕我！
0: 哥，
1: 别怕我！
0: 你别怕我！
1: 你现在这样，奶奶和爸妈是不会原谅你的。

0: 起来，男子汉起来！爸爸和奶奶要是怨我，我就求他们，我求到他们原谅我为止，我一定要为奶奶报仇，一定。
1: 我秦君童去找隐藏在背后的困雾，是奶奶拍板决定的。奶奶是奶奶决定的。当时她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她知道那里很危险，她居然还是同意我去了，因为她知道什么更重要。
0: 我不管，我就是想给奶奶报仇。我真的就只想给奶奶报仇。可奶奶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你是奶奶从小带大的。 他想要什么，你不知道吗？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的报了仇之后呢？奶奶就会原谅我们吗？ 觉得是你自己害死了奶奶，就因为我们都有错，才更应该想办法去补救。杀了米兰，空会彻底的静默。到时候，日本人肯定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而那时。 我们要保住长沙的机会就会变得很渺茫，长沙保不住。我们内部还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样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2: 我真的想奶奶，我想奶奶。

0: 二少爷，大少爷怎么样了？
1: 好多了。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绝对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0: 好，那我先进去了。

0: 我要的不只是死两个人，我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云家老太太是死在白门手上。我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解释。工藤小姐，时间太过紧张，军统和警察局反应又快，我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安排好所有的细节。我建议，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云家那个老太太可是长沙的名人，关注这个案子的人太多了。军统介入之后，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做手脚的空间。退一步讲，即便是有漏洞可钻，云鸿生、云鸿旗呢？他们兄弟俩不会善罢甘休吧？我甚至可以预估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结果：你。 我白门都会被查个底朝天，到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会被查出，你和我都会暴露。所以，什么都不做，才不会留下把柄。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二姨，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就让他好好活着吧。他也许知道我一些事情。 但他应该更清楚，出卖我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会说。其实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军统并没有怀疑到你。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过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说不定可以把整个事情全都圆过去。
1: 那黄包车呢？
0: 已经处理掉了。

要是一个普通的护士，怎么可能会有手枪？这把枪和这个隐秘的暗格，起码能证明一点，米兰的身份不简单。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畅游团走进了广州新文化馆，传承粤语文化，共赴国风雅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耍武功，只是喜欢押韵。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3: 见过碌蛇，
1: 见过碌蛇，
0: 文绉绉，

0: 七国禁联，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1: 幻想冷却了你心。
2: OK， 就唱到这里。
3: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4: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他要去的地方很安全，负责照顾小琪的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地下，再说还有小刀跟着他，所以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1: 安全方面我倒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哥的心结，他要是想不开的话以后就废了。
0: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完全要靠他自己。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一关顺利通过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有担当的男子汉。
1: 他会的，我哥一定会的。

0: 少爷，感觉还不错。
1: 来，
0: 哎，
1: 现在啊，虽说是夏天，但这里靠近水边，夜里还挺凉的。这被子是新的，你们拿去用吧。
0: 多谢了。
1: 那我先去做饭，想吃点啥？我的手艺可不错呀。
0: 少爷，想吃点什么？这样，您看着来，我们大少爷也没什么胃口。
1: 好，我先去做饭，咱们今天吃鱼。
0: 哎，好。感觉怎么样？
2: 我想奶奶。
3: 他没带我回家，我觉得他开始怀疑我了。

0: 你帮我办一件事。
1: 回头的

0: 我觉得一个女人的爱情一生只有一次，我真的很好奇李妙涵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1: 那天晚上米兰明显想把话题往李妙涵身上引，他在诱导我建立对李妙涵的怀疑，只要我顺着李妙涵查下去就一定会查到宗方，他是想诱导我最终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宗方就是困我，他想掩护真正的困我。
2: 米兰从云家返回伤病医院所乘坐的黄包车，包括车夫都已经失踪，人和车我正在找，但是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米兰那一届的同学和老师我已经联系了，这两天应该会有结果。
0: 把从虎和他的姘头灭口的人也是个突破口，查了吗？
2: 从虎回家走的是小路，可能是因为听说姘头病了急着赶回去，他出事的那条路非常偏，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现场留下来的摩托车轮胎印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很难锁定方向。杀从虎姘头的那个人应该是个老手，出入得很迅速，邻居们都没有发现。
0: 我去现场看看。

0: 你看一下，你来干什么？我听说这是案发现场，我知道你们派了人守着，这儿我也派了人，所以您一来我就知道了。你派人盯着我们？
1: 不是，我们也想帮帮忙。这万一有什么可疑的人走来走去，被我们抓住了，这也算立功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长官。
0: 这云老夫人的死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我比任何人都想抓到凶手。这我们爷在世的时候确实跟云家大少爷有仇，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不敢下狠手，更何况现在呢？我就算是为了我们这帮兄弟们，也不敢跟云家结下死仇。
1: 我知道不是你们。
0: 啊，长官英明，长官英明。
1: 7月2号的发货人是谁？
0: 嗯，7月2号。 那天你们发了什么货？你心里不清楚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最近报纸上老说这事儿。至于那批特殊的货，我们从来不会问货主发的是什么，这是江湖规矩。
0: 不是，您就这么看着我也没用，您就算是打死了我，我也真不知道。

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贵，金
干粮给你，你现在混好了，就把良心给狗吃了。

0: 姐，咱进去说。
1: 我不进去，我就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把事情说清楚。
0: 曾梦莹，
1: 你欺负我不识字，和药店老张合伙演戏，骗我签下这入股的文书，想拉我们家老头下水。我告诉你吧，门都没有。我们家老唐什么都不知道，他连这东西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你现在倒台了，就拿这个东西来威胁他，让他给你擦屁股，做梦。
0: 字是我签的，手印是我按的，你想怎么着冲我来，我奉陪到底。
2: 你们两口子唱双簧唱到我这儿了，不认账了就早说啊，何必闹这么一出呢？当初拿我们家钱的时候，您二位可不是这么个嘴脸啊。
1: 我要是拿了你们肖局的黑钱，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敢放这样的毒誓吗？
2: 唐太太，我们干这行的最不怕的就是发毒誓。
1: 行，那你现在就发个毒誓，如果你金贵刚才说的话不是真话，白庆奎就生生世世投不了人胎，永远就只能做个畜生。
0: 你
1: 怎么不敢了吧？不敢发毒誓了吧？大家伙你们都看到了吗？他根本就不敢发这个毒誓。我男人跟白庆奎还有金贵他们做的那些破事半点关系都没有，半点关系都没有。
3: 金贵，
1: 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毁了他的。
0: 快拦住他。
4: 哎，冰冰，
0: 姐，姐，姐，姐，姐。姐，
5: 这个嫂子，嫂子，你怎么了？嫂子，嫂子，你说话呀！快送医院！
6: 队长，对不起，嫂子她不在了，你节哀吧。

别动我，你走了，我跟孩子怎么办？

0: 你记住了，任何人问你，你都要这么说。
1: 我这么说了，梧桐就能被放出来吗？
0: 没错。
1: 会有人来问吗？
0: 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 温长官，梧桐的检查报告出来了，他对花露水过敏。
3: 有几个人知道你对花露水过敏？
4: 我不行了，不行了，大夫救命啊！
1: 你怎么了？
4: 大夫，我不行了。
5: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去叫他。您稍等。哎，米兰，你电话。
6: 谢谢啊。
5: 不客气。
6: 喂，你好，哪位？
7: 米兰，我是护校的周老师啊。
6: 您是哪位周老师啊？不好意思，我记不太清了。
7: 啊，我是教务处的。
6: 教务处？我记得有李老师、赵老师，不记得有周老师啊。
7: 我是你们毕业那年去的护校，你可能印象不深刻。
6: 那您找我有事吗？

0: 你们班有一个叫苏晓的同学，你跟他还有联系吗？我找他有点事儿。
1: 苏晓他已经不在了，去年大火他没能逃出来。
0: 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1: 是啊。

0: 文。
1: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周老师让米兰很不安，他不相信这个周老师真的是想通过他找到苏晓，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调查他，会是谁呢？
0: 您看一下这个女的是不是当年您的学生。杨老师，您再仔细看看。
2: 确实没有什么印象，不记得了。
0: 您再好好看看。

0: 这不是文长官的车吗？他来干什么？文长官，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路过。
0: 您是来找二少爷的吧？他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啊？
0: 嗯。
1: 哦，那算了，再见。

0: 那个公用电话基本上是可以锁定了，但是22点是不是他们的固定联系时间还有待确认。看来今天这个敲山震虎还是很有成效的，接下来咱们得给他再添一把火。副站长，
1: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
0: 我想到让凌寒现原形的办法了。

0: 你可得保重孩子家，要不都对不起嫂子为你做的牺牲。
1: 放心，我扛得住。伯母和两个孩子，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已经给我妹妹发电报了，让她过来照顾我母亲一段时间。
1: 我们家老大今年12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也能帮助我照顾她的妹妹，请组织上放心。 我不会影响工作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我呢现在代表组织上给你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1: 你说，亲近我党的爱国人士，何次在根据地建了一所学校，专门接收烈士的遗孤和父母在特殊岗位上战斗的孩子们。生活上的一应问题全部由党组织来解决。你是说？
0: 组织上帮我照顾孩子，
1: 当然了，而且在那儿有很好的教育，有专门的人来照顾他们。要是你舍得的话，我就安排老杜尽快把他们送过去。现在日军在长沙城外虎视眈眈，我想为党多做点工作。可这两个孩子确实是我的拖累，如果组织上能帮我照顾孩子，那就太好了。
0: 可是，我又怕给组织添麻烦。
1: 你完全没必要有这种顾虑，这也是为了能够减轻你的负担，更好的工作。就这么定了。
0: 谢谢。
1: 要不你干脆休息一段时间吧，这段时间就不给你安排任务了。
0: 不用，我可以的。组织上是不是有新任务？

0: 二少爷，您回来了。
1: 把您吵醒了吧？
0: 我还没睡着，等您回来呢。
1: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0: 文长官来过，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只是路过。
1: 我知道了，你早点去睡吧。
0: 那二少爷，您也早点休息。
1: 嗯。

0: 睡不着啊？你的情况，老杨呢跟我说了。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啊，我跟你有类似的经历。很多年以前，因为我错误的一个决定，害死了我至亲的兄弟和我最好的朋友。我一母同胞的兄弟才刚刚成家。
1: 弟妹还怀着孕，她死的时候才21岁，还没听到孩子叫她一声爹。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掩护我，被人杀了。当时我恨透了我自己，拿起所有的武器，一个人去报仇。我就想，我把仇人都杀了，哪怕是我折上性命，也算是对得起我这帮兄弟们了。 后来是老杨救了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死了，你兄弟媳妇儿，还有没出生的侄子，和朋友全家人，今后会依靠谁？”小兄弟，我们犯了错误，是要弥补的。 对活着的人好一点，才是对亡者最大的告慰。

0: 喂，
1: 杨先生，我是您的房屋中介，明天我要回老家投奔亲戚了，您的房屋只能投给别人照看了。

0: 去那儿要听话啊。
1: 嗯。
0: 你照顾好妹妹，听见了吗？你是哥哥。
1: 好。
0: 啊。

0: 好听话。
1: 爸爸，再见。
0: 再见。
2: 队长。
3: 啊。云组长，您怎么来了？
4: 唐队长，我知道撞死从虎的人是谁了。
5: 来啊，曹氏包子铺大包子，皮儿薄馅儿大，18个褶。
6: 哟，二位长官，里面请。来点什么呀？
3: 想他吗？
2: 队长，您别说，还真挺像的。体貌特征和当事人描述的一样。
6: 什么意思啊？
3: 姓名？
6: 曹源。
3: 前天上午9点到9点半之间你在哪儿？
6: 前天上午我在店里呢。
3: 谁能证明？
6: 我们这伙计都能证明。
3: 除了他们还有谁能证明？
6: 还谁啊？那天我店里的客人倒是有不少，可是我不认识他们，我也找不着啊。
3: 哎呀，那这样，你把那天上午在这儿吃饭的客人的体貌特征都提供给我们，我们自己去找。
6: 长官，我这店里的客人每天人来人往的，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啊。
3: 想不起来啊。
6: 啊，
3: 戴总。
2: 怎么？
6: 别长官，这是为了什么呀？这是总得有个理由吧。
3: 逍遥街的金贵你认识？
6: 我听说过，不认识啊。
3: 报告他，他的保镖前天上午被人骑着摩托车撞死了，经举报，有人看到你在现场。
6: 这，
3: 你却说那天上午你在包子铺里，又找不到合适的证人，那就只能请你跟我们回趟警察局了。
6: 哎，这是谁呀？光天化日，空谷白杨。长官，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再跟我们店里的伙计好好想想，看能不能想起来那天到底是谁。我回头再跟您汇报，您看行吗？
3: 回头再汇报。你要跑了呢？
6: 不能啊，长官。我这店还在这儿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3: 这样啊？
6: 啊。
3: 那好吧，我就再给你一天时间。
6: 哎，
3: 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6: 谢谢长官。
3: 走吧，我们
2: 走了啊。
6: 慢走啊，慢走。

来，爷，小黄，跟上。好。哎，你慢走啊。

0: 曹岩去山里庙喊的情人显然是受了宗方的指示，由此可见，那个宗方就是他的上级。米兰又是宗方的上级，只要曹岩去把警察找过他的消息告诉宗方的话，那宗方就一定会告诉米兰，因为这件事牵扯到淞沪北上。你好，伤兵医院。
1: 请问护士长在吗？
0: 护士长去手术了，可能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下来，有什么话？ 让我转告他吗？
1: 麻烦你告诉他，前天上午他托我办的事儿，被人找上门了。
0: 好的，我记住了，我一会儿一定转告他。

0: 你的意思我好像弄清楚了。你看啊，宗方他怕军统顺着曹元查到他和米兰，那么他就一定会向米兰示警。而米兰前面被呼啸的周老师吓了一把，现在又加上了曹元的事情，他担心军统会盯上他，从而牵出昆吾，所以当他得到宗方的示警之后，会第一时间告知昆吾。
1: 没错，

0: 你通知几个处长在办公室待命，待会儿可能要开个会。
1: 是。
0: 接下来就看林寒伤不伤够了。

0: 让徐伟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哎，师傅，就这儿，谢谢。
1: 梧桐对花露水过敏的事儿都有谁知道？梧桐说这种事不能乱说，万一被他的仇人知道了，可能拿这个来害他。所以，除了我，就是他爹娘知道了。哦，对了，还有一个人，
0: 谁？
1: 六子。有一次，六子来找梧桐的时候，身上喷着花露水，梧桐当时就犯病了，六子也就知道了。不过我拜托过他，让他不要说出去。
0: 六子。
2: 文组长，花露水的味道。那天去提审梧桐的人是徐伟华，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
3: 梧桐过敏这件事还是要深挖一下。我觉得能在咱们眼皮底下做这种事的人，十有八九就是那个内鬼。
2: 梧桐是在凌寒审讯的时候出的事儿，是吧？
3: 嗯，
2: 凌寒办公室的电话监听了吗？
3: 监听了。
0: 进来，站长、副站长，梧桐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六子已经死了，没办法确认他把梧桐对花露水过敏的事告诉了谁。

0: 慢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看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1: 清甜，
2: 好吃，
3: 好吃，
1: 好吃，香甜可口啊！
4: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0: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5: 公元前1046年，一个冬日的黄昏，商纣王帝辛走向漫天大火，华丽的商王朝宣告落幕。史记殷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覆火而死。覆火而死，这恐怕是后世的解读。在帝辛看来，他当然不会死，他将用血肉之躯完成一场伟大的献祭，而自己终将以复仇之身降临人世，重掌一切。

0: 这是一片补骨，占卜时所用的牛肩胛骨。上面的甲骨文是关于本次占卜的记录，被称为卜辞。这个卜辞记载了商王武丁的一次占卜，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车祸的记录。
1: 下一局是否会有灾难？
0: 癸巳日，一个名叫俏的真人代武丁奇问。真人可以理解为占卜师，他是商王身边的重要臣子，负责仪式和提问。他的助手占卜的具体操作者被称为卜人。卜人先取了一块龟甲或者牛骨，在中线的两侧钻出圆坑，圆坑旁凿出枣核形的沟槽，然后用炙热的火棒去灼烧这些坑槽。这些坑槽已经很薄很薄了。
1: 是否会有灾祸？下一局是否会有灾祸？
0: 很快的，受热不均匀会让牛骨发生变化，占卜的结果就快出现了。
1: 赵出现了！
0: 俏会试图解析这些卜兆，但他的说法不一定准确，最终还是需要王来定夺。武丁仔细观察了卜兆，做出判断，
2: 或许将会有坏事发生。
0: 故事很快就有了后续。第二天甲午日，武丁去野外捕猎水牛，追逐水牛的过程中，一个小臣驾驶的马车在疾驰中不小心撞到石头翻车，甚至还引发了连环车祸，波及到了王的车驾。一个名叫子央的重臣从车上摔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占卜的启示让王格外谨慎，他似乎没有受伤。事后武丁命人卜刻了结果，看来他通过卜辞在频繁地保持着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殷墟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它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所在地。100年间，这里发现甲骨13到15万片，单字4500多个，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如今我们已经大约认出1/3了。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和另一端的对话，这是什么字呢？这是彩虹。请问天上出现了彩虹，今年会有好收成吗？请问丙子日会刮大风吗？请问我打猎的时候追鹿，马匹会不会受惊啊？我的右驾马还健康吗？会不会死啊？ 他们通过占卜在和谁沟通，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那个最遥远最陌生的自己。
3: 有下多罪，天命极致。下级
0: 距今大约3550年前，商汤为了推翻夏桀的暴政，带领商人攻入夏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晚期的王都所在。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它创造了超乎我们想象的繁华。华夏二字今天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皆因夏这个朝代而起。它的疆域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与河北三省交界处，南及湖北北部，北达河北南部。它的文明则辐射到了更远的地方，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南沙陆径村遗址也可以看到夏文明的痕迹。商的中期曾经衰微，直到公元前14世纪，第19代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地，

0: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商人才振奋崛起。
1: 如今我欲带领你们迁移，安定吴邦。你们
0: 《尚书盘庚篇》中记载了盘庚的一次训话，很多贵族不愿迁都，惹怒了盘庚。盘庚是怎样震慑他们的呢？如果你们还敢心怀不满，先王必会降下神罚，他会怒斥，胆敢不服我的子孙，必不会让你们有好下场。对，盘庚用了先王，他与先王同在。商人的世界观就是生者与逝者同在。论语为政有云，殷殷于下礼。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著名绿松石龙形器的墓葬，是在宫殿区的庭院里发现的。
2: 那条镶嵌绿松石的铜龙也就处在这个宫城的东北二号宫殿区的下面三号宫殿基址里面。
0: 墓主人是个30多岁的男性，他应该是王族，生前死后都要和家人住在一起。
2: 在他的宫殿区宫殿建筑下面或者是附近，就有和他相适应的墓地和墓葬，就是说他的墓地和宫殿是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居葬合一的一种形式。
0: 再来看看商人殷墟遗址中一个墓葬，出土了多件青铜器，墓主人名叫亚长，是一位将军，他就葬在了宫殿的40米外，生前死后都要捍卫着王宫。这是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帝字。帝是谁呢？
2: 他是商人的最高的神。
0: 他是天地万物风雨雷电的一切主宰，左右农业兴旺，掌控王朝盛衰。历代商王死后便会飞升上天，成为帝的辅臣，他们庇佑自己的子孙，也就是下一代的商王，给人间降下福祸。同理，贵族死后也会飞升，庇护他们的子孙。所以商人决断大事小事都要占卜，大到对外征战几时出兵，在哪里建城盖房要占卜，小到头疼脑热做噩梦也要占卜。殷墟中出土了一个商朝王子的占卜记录，他名叫子，是第22代商王武丁的儿子。我们可以从他絮絮叨叨的卜辞中看到小王子的一生。子今天要驾车，他会占卜问：
3: 这匹马我应该套左边还是右边？
0: 子今天去打猎，他会占卜问：
3: 我应该带2把弓还是3把弓？
0: 子今天得上课，他会占卜问：
3: 我这次病得重吗？我还能去上学吗？
0: 子是个严谨勤奋的少年，身为贵族，他要进入学校研习射御五岳这些礼仪，他至少学了6种舞蹈。
3: 弟呀，子到底能不能上学呀？他今天病了，就别让他去了。
0: 这次他应该很不舒服才会这样请问，或许

0: 这次的补诏告诉他，就别让他去了，不必去了，休息一下。别啊！或许龟甲被送去给了老师，作为请假条。
1: 开战！
0: 子的父亲武丁，第二十二代商王，在位59年，创造了商的鼎盛时代。鬼丑日，他让一个叫做征的真人为他占卜，这是一次极其庄重的占卜。宇宙开战！纣是一个部族，大约在今天的山西长治一带。 从安阳到宙地，需要翻越太行山。宇宙开战！昭出现了！昭出现了！昭出现了！朕看出了什么？这么重大的国家事件，他即使有答案，自然也是不敢说的。
2: 是武丁解读。

0: 等到下一个甲子日，另一个世界的回答是：哪天都不合适，需要等到下一个甲子日。武丁真的聆听到了启示吗？等到甲子日，这样精准的回馈，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1: 赵出现了！赵出现了！赵出现了！
0: 赵出现了！占卜对普通人来说是日常，对商王来说却是一次关乎战争结局的谋略。让我们再来看卜辞，它记录有后续的战斗结果。癸亥日，战车投入了战斗。 我军从深夜一直战斗到第二天甲子日，消灭纣人，大获全胜。那句“等到下一个甲子日”是在等待战车到达。战车翻山越岭需要时间，不过一旦战车加入战斗，
2: 他的杀伤力可是无敌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武丁是为了等待战车的到来而故意这样解读了甲骨上的卜诏呢？
3: 下一个甲子日才能出兵，赵出现了。
0: 作为商王的子孙，他拥有对卜诏的唯一也是最终解释权。
3: 自己好像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他要通过各种中介物来获得神的指示，这种指示当然只是一种暗示，那么只有统治者或者是最高统治者能够获得这种暗示，这是一种权术，一种管理的权术。
0: 占卜本身是个决策过程，那个决策过程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这样，它真的虔诚的相信让天来决定。那个决策过程是被他人为的控制的。如果这个结果我不满意，我可以再占卜一次。历代商王正是利用今天意义上的信息差，实现了他们的绝对控制。鬼神信仰和政治权术融合， 这或许就是商王朝统治的终极秘密。武丁的占卜中，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200多次，就是富豪。1976年。殷墟遗址一个大墓被发掘。

0: 其中出土的青铜器400多件，总重量有1.6吨。考古人员在其中109件青铜器上看到了富好或者好，墓主人就是甲骨文中的富好。
1: 富好，富是他的称谓词，是一种贵族的配偶的意思，男性贵族女性配偶会用富这个头衔。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富是一种宫廷里的女官，我们在甲骨里看到很多的富某富某，然后好是这个女性的个人的名字，她自己名字叫好。
0: 富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武丁最好的助手。武丁时期扩张战事频繁，他会亲自带兵出征。富好在一次战争中做了武丁的先锋，他为武丁集结了13000人，夫妻二人完成了一场很好的配合。富好不幸早逝，武丁悲痛万分，他忍不住占卜询问，是帝要取走富豪的性命吗？商汤、大甲、足矣、傅矣，历代先王中究竟哪一位把他的富豪带走了？历经600年起伏，商王朝逐渐走入尾声，来到商纣王的时代。商纣王是个强大而冷酷的人物，他的时代宏大而血腥。甲骨文中，暴力和杀戮很多，这是戈子，重要的武器；持戈砍一人是伐子，砍两个人则是尖子。枪这个字也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代指西方的异族。
2: 周人和枪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周人之姬姓和周人长期通婚的有一个姜姓，这个姜字它上面就是个羊字嘛，就跟那个枪字很相似。
0: 枪的命运非常惨烈，他们经常与牛羊一起当作祭祀时的人牲。阴虚的祭祀坑中凝固着千年前的绝望，他们被捆绑双手，防止逃跑。他们被压在陪葬的车马下，等待死亡。他们被扔进坑里的时候还活着，他们挣扎着，呐喊着，拼尽全力地望着生的方向。强悍到冷酷麻木，自负到藐视一切，这就是商纣王。
3: 大王不可开战的，天下民不聊生了。
0: 他不同于诸位先王，不只杀羌人献祭，还会屠戮商的贵族。
4: 来人，斧刑！
0: 一种恐怖和不忿在商王朝的内部蔓延。

成复仇的烈焰。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的凌晨，姬发在牧野誓师，他左手执铜钺，右手挥牛尾，呐喊着：“西土之人远道而来，辛苦了。”伤亡他喊出每一个西土之人的名字，告诉他们此战若败，他们再无活路。这些西土之人长期以来都是商人的祭品，每个人都有家人被屠戮的记忆，这一次是他们复仇的机会。当周人的千军万马冲向商军，商军不攻自破。周人后来在他们的史诗中唱：“王贺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数弱化。”商数弱化就是说，商纣王的军队像被滚水冲刷的油脂，瞬间融化，不复存在了。

这一次，商纣王的祖先并没有庇佑子孙，或者说，商人不愿意相信王的神秘力量了。这一次，帝辛选择献祭自己，这是商人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献祭。他身披玉石宝衣，登上露台，走向烈火。他要用这种方式走入帝的世界。一旦他和他的先祖一样，成为那个世界的神，他将重新掌控人间，毁灭胆敢挑衅他的众人。

文明二字，中国古已有之。那时候文明的意义，并不同于近现代所说的文明。文指文采，对也而言；明指光明，对暗而言。也虽粗鄙，却有质朴的一面。暗是阴也，却与光明相伴相随。夏商文明既是中华文明也与暗的时代，也是文采与微光的缘起。想要深刻理解一个文明，就要探究它的懵懂时代，如同想要深入了解一个人，就该知道他来自哪里。千年前，他们沉思着落下第一笔，我们的故事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晚潮漫过青石埠头，菊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房前屋后炊烟袅袅。当 4K 镜头轻摇而过，你能看到细沙从指缝漏下的光泽，听到飞鸟在枝头呢喃的欢歌，感受到村口阿公手摇蒲扇的幸福瞬间。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乡水岸间，流连于翠岭碧波中，徐徐铺展的是烟火幸福的温度，缓缓流淌的是乡村振兴的乐章。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报告，
2: 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了。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0: 啊，
2: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1: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1: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2: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3: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2: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3: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2: 3-4天？
3: 嗯。
2: 时间已经不多了。
3: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的病会好吗？
1: 十六号。
2: 安静安静啊，安静。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骂我男人是汉奸，
2: 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2: 冷静，
0: 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3: 孙大夫，
2: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看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

0: 14楼，他们是在6楼。
1: 宗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2: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1: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2: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喂，莫特贵。
3: 嗨，
2: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3: 嗨，
2: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1: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2: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1: 是国民党的。
4: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4: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4: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
0: 嗯，
1: 上海不另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0: 包。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个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别闹，别闹！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拍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你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吗？

0: 我正要去找你呢。
1: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0: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1: 哦，不不，不要客气。
0: 小意思。
1: 啊，那我就谢谢了。
0: 再见。
1: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0: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1: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下来客呢啊。
1: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高点。
1: 好。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哦，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喝茶。
1: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七里姻缘系妻嘛。
1: 张太太。
2: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5: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先生，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吗？
1: 啊，好好好。
2: 哦，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0: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2: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虎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2: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4: 李太太，侬来得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搓麻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麻将？
1: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4: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2: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0: 好的，
2: 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再见。
1: 不坐一会儿了。
2: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5: 好好好好。
4: 再会了啊。
1: 再会再会。
4: 李太太再会了啊，有空请过来不行啊。
1: 你有空请过来啊。
4: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
0: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这我都知道。
1: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0: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

0: 来，我来教你。
1: 糊了。
0: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1: 你呢？
0: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1: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0: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来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了？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在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

0: 太太，买一点吧。太太，太太，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
0: 谢谢，谢谢。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饥饿的难民。

少少捐，一样善良，稳一点。太太，太太，为了前方的将士，为后方的难民，买一点吧。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

是夹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蒂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说吧，说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伤。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报告，陛下通知的第一份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0: 丽娜小姐，我现在就用这种分区停电的办法来确定我们所怀的那些电台在哪个弄堂。
1: 有问题，你到下面去布置一下。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本是弱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为什么打人？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戛尔，开路。
2: 等一等，

0: 十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桂军打伤了。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1: 混蛋！

0: 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一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3: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2: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4: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5: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1: 刘妮娜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不是，
1: 共产党，
0: 不是，
1: 你信不信？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该的。
2: 你的领导人
1: 是谁？
0: 没有。
1: 你笑不笑？
0: 你要说什么？
2: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1: 你想不想？
3: 我说，
4: 走吧，跟我来。

0: 他的修罪的没有，你的小孩，你。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说话，我们刑法他特例，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修吧，
0: 修，你，
1: 我。
0: 修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2: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2: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0: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1: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0: 怎么？
1: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0: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1: 当然了。
0: 哦，
1: 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1: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0: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丽莎跟荷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兰芬，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谢谢。
1: 幺桑，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我，
2: 哎，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0: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

0: 好找。
1: 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2: 韩国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1: 行け。
3: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号还在不断的出现。
0: 那就这样吧，丽娜。
5: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
3: 他呢？
5: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 吃点饭，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啊？还给你吧。谢谢你，张妈。李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你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0: 你刚出来，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1: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跟何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保惯了就放不下。
1: 还没睡着呢。
2: 有人没有？买东西。
1: 你去吧。
2: 那包烟。

0: 老孙派人送信来了。
1: 哦，
0: 叫我们明天到根据地去。
1: 是吗？
2: 老李啊，老李
1: 啊，
2: 哎，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2: 什么？啊，
1: 电台呀。
2: 电台？
1: 哎，
2: 谁的电台啊？
1: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2: 我什么钱都不要。
1: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2: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1: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3: 买一包糖。
4: 妈妈还有饼干。
3: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2: 好，
3: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2: 嗯，
4: 妈妈我喝汽水。
3: 好，拿一瓶汽水。
2: 哎，
3: 再拿一盒袋鼠粉吧。
1: 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3: 多少钱？
2: 一共是55000。
3: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缠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0: 老孙，你来一会儿了。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2: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3: 李先生来了。
4: 啊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4: 哦，
3: 到里边坐吧。
4: 啊，
3: 坐坐坐坐坐。抽烟？
4: 不会不会。
3: 怎么样了？
4: 我太太不赞成啊。
3: 为什么呢？
4: 怕我再吃官司。
3: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4: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3: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4: 谁搞的？
3: 是个大人物。
4: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3: 中央委员。
4: 委员？
3: 组织部长。
4: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3: 哎，重庆方面的。
4: 重庆
3: 啊？
4: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3: 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嗯，

0: 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2: 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
2: 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上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帆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

0: 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1: 看你高兴。
0: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1: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0: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2: 我。
0: 谁呀？
2: 我。

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

0: 李夏出来了，是的，出来了，是的。你听，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1: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2: 那你说是谁呢？
0: 你那个李霞。
1: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0: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2: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滚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2: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
3: 出来，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

0: 甲给我们的教训。
1: 多少钱？
2: 2万。
3: 大概一两。这样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
1: 三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4: 口琴。
1: 下来自个儿走啊，走，
5: 前头带哥。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嗯，
2: 我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梅，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阵，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江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

0: 这是李霞，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1: 什么？
2: 什么？
3: 李霞？
0: 哎，李霞出来了。
2: 这不好了吗？啊？
3: 爸，
2: 嗯，
3: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2: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妈妈说的。哎，丹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0: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4: 李太太，谁让李先生。

0: 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1: 白小姐，
0: 你没出去啊？
2: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老孙来了。
3: 哦，老孙同志，
1: 李霞
3: 怎么样？
1: 天快亮了。
3: 是啊。
2: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1: 好。
3: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2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1: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3: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南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下第一份报说完了。
1: 第一份报收完了，
2: 快译出来。
1: 去了。
2: 好。

0: is my hometown dish, then I just want to introduce to Macau and local people how this like it or not. More unique, you know.
1: 我哋咧就係七十年代緬甸過嚟嘅，澳門咧就變咗我個第二個家啦，將嗰個味道又 keep 住一直做到發揚光大啦。
2: Most of our ingredients from organic farm located in Italy. So what's most amazing about Macau is that with just one bite, you can travel all around the world.
3: 哎呀，又想吃啊！又吃什么都行，要有披萨也行，要不来那辣点儿，那印度叫什么塔利，我记得，其实羊腿也行，哎。
4: 哎，是这个哈，哎，善院呢？约到我这儿见。这是一座已经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由于受当时文艺复兴的影响，所以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其实建起了很多的剧院，但是澳门还没有，所以呢，就精心的筹划，就在岗顶的山坡上建了这样一座剧院，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是在当时，是澳门一个文化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其实这个剧院呢，是在中国第一个西式的剧院，欧洲各地的，还有亚洲各地的一些剧作家，很多人聚集到这个剧院来演出。
3: 哎，善院呢，约到我这儿见。
5: 啊，院。
3: 哎哎，善院。
5: 哎，我去站着啊。
3: 哦。
4: 哎，哎，少爷，您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到那个少妇的微笑了吗？
3: 谁？
4: 美丽的少妇。
3: 就看您冲我乐了一下，我也没看见少妇啊。
4: 对，这儿呢是岗顶剧院。
3: 哦，就这个哈。
4: 他们说，一座城市要没有一个剧院啊，就像一个少妇没有微笑一样。
3: 哦，这就代表少妇微笑。
4: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剧院，少妇就微笑了。
3: 你瞧，
4: 这么一个前地周围有很多处世界遗产，你像河东图书馆、圣约修院、教堂，然后他们那么和谐的融在一起。
3: 其实像跟我们美食一样哈，
4: 跟澳门的美食也是啊，就把很多的这样风味能在一条街上一个地方能融合。我建议您，去一口吃遍世界试试。你这个一个是欧洲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美洲的，在一个地方有，你去找找，
3: 在一个地方能吃的，
4: 一口给它吃掉。
3: 走吧，咱们好好感受感受，
4: 感受感受。
6: 我们呢刚从北美这个巡演回来，对于我的理解呢，北美啊这个畜牧业比较发达，所以说呢就是牛肉比较多。咱们现在吃牛排去，走。

0: 这个我没想到，这是牛蹄筋儿哈。Perfect.
1: Thank you.
0: 哇，要不要再吃一个这个？我第一次吃炸牛蹄筋儿。
1: So it's a place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experience cultural and gastronomic. And in our days, you can feel that have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t moves to Macau also to hav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t they have o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in special, Macanese food.
0: 再见。再见，再见吧，朋友。提到欧洲美食呢，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2: 最想吃的应该是法国菜。
3: 我会首选意大利菜。
4: 我比较就是法国菜。
3: 法国吧，
5: 就喜欢法国菜。
0: 新中央酒店，现在这栋楼呢是一个96年的一个老的建筑，里边装修风格全都是按民国的来的，一种浓浓的复古风。今天咱们要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融合创意菜，但是它是个法国菜，所以说咱们还得一探究竟。好复古啊，这个餐厅。感觉像走在老上海一样。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曾大厨，曾大厨，您好，您好。我听说您这是这个创意料理的法国菜是吧？
6: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非常感兴趣，您能带我看看吗？
6: 好，走，我们往厨房看看。
0: 我看看怎么创意。

0: 创意法儿。
1: 好。
0: 哇哇，另外一份景象。
2: 我们来做蛋挞，澳门的特色。
0: 法餐做蛋挞合适吗？人不葡式蛋挞吗？都
2: 我们也是葡式蛋挞的概念，但是做加了法国的元素。我们用了油封的蛋黄，还有法国最出名的鱼子酱。我们是采用葡国肠，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去代表澳门的美食文化，
0: 借助了澳门元素啊，
2: 然后加上了一些来自欧洲的蓝纹芝士，去增加它特别的风味。
0: 吃完都长知识。
2: 对。然后再进去烤箱焗，烤个3分钟。
0: 哎，曾总，您是哪儿的人啊？
2: 我是台湾。
0: 台湾人
2: 是。
0: 那么怎么想起学习法餐了？
2: 因为之前在台湾最厉害的名厨就是张振成，然后为了学习法餐。哦，
0: 哇，还是有偶像啊。
2: 是的，是
0: 的，还是偶像影响了，可能是。哇哇。到点了，到点了，朋友们。
2: 之后我们是选用鸭油去做法式油封的概念，去让这个蛋黄呈现半流心的状态。做葡挞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它会有一个焦糖。那上面的话，我们会撒上一层糖，
0: 等于它底味是咸的，上面是有一层是甜的，往往复合口感。
2: 那我们是用火枪的方式让它产生焦化的反应，然后再加上我们来自俄罗斯的鱼子酱。
0: 哇哇哇哇哇！来，朋友们快看一下，像不像一个小鸟的巢？对，那我就先干为敬了，朋友们。哇！哦，一入口蛋液在你口腔中爆开。包裹着它这个酥皮，完了你在你慢慢融化的过程中，突然由甜变成了咸。
2: 是的，
0: 哇，哇，好好吃，好好吃。
2: 谢谢谢，
0: 完美完美，有点没吃够的意思。
2: 你在外面等着，我不要把你送上去。
0: 这一看就给我准备的，这么大座儿，哎，推开看看，哇哦。在1996年的这栋房子楼下的一条街呢，叫新马路。繁华了100来年了，完了那边就是大三巴，完了楼下条街让你在楼上一看，就跟到了民国那种电影片场似的，有点穿越回民国了，
3: 多好看！
4: 哎，上菜了，
5: 这是您点的那个酥皮龙虾汤。
4: 龙虾汤，
0: 先来一勺汤喝喝。龙虾的洗澡水一样，满口都是龙虾味，真的，就像咱们吃那种龙虾头，过完油以后，那种做的龙虾面，比那个味道还要重。
2: 这是招牌的酥皮龙虾汤，啊，它跟一般龙虾汤不同的区别是在于它的酥皮是反折，通常的话是酥皮煲汤，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让酥皮当做它的碗，做法式的酥皮，然后让它做千层的概念，然后去把汤放在碗里面去。
0: 完美完美完美！哎呦，哎呀，鲍鱼来了！哎，您好，我在那瞎尝了尝，我说里边是不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2: 我每天都是清晨，然后都是从内地运往新鲜的蔬菜来澳门。哦，鸡蛋啊，猪肉啊，些鱼类啊，都是从珠海运过来。
0: 这个我们内地就管这种工程就叫菜篮子工程。
2: 没有错，没错。哦。
6: 澳门很特别，它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获取所有各地食材的资源。我还接触到各个样的文化跟特色，我讲求就是融合在地澳门文化，展现出与别人不同的东西。
2: 这是我们的招牌威灵顿鲍鱼，用干鲍。
0: 完了，这层是鹅肝哈，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方，这个做法是法式的，你看看，这承载了好多种食材哈。
2: 因为鲍鱼是中国专门招待贵宾的食材，所以我们以这个为主题做惠灵顿的概念。然后我们放上我们自己航心的干鲍，它是要经过4天的发泡，然后再1天的蒸煮。上面的话是烤香的蘑菇碎跟香菇碎，还有松露。那我们用菠菜啊，去把它做包。

因为我们鹅肝啊、鲍鱼啊，它都属于比较容易腻的东西，所以我们加一点蔬菜去做结合。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蛋皮，它藏心之后，它的汁会流出来，所以要做一层蛋液去包裹住，不会破坏酥皮的口感。

0: 我先替你尝一尝鹅肝啊。
1: 比咱们普通那种煎出来的鹅肝颗粒感更重一点，嗯，而且没有煎出鹅肝那么油，因为鹅肝本身脂肪量很高，这个做出来的脂肪量并没有那么高。
2: 对对对，嗯，
1: 好吃好吃。我替你们尝尝鲍鱼。哇，鲍鱼好软哦，但是它那个芯儿还有点弹牙。鲍鱼入口第一个口味就是感觉是在高汤里煮了很长时间，嗯，有那么一股胶原蛋白的味道。
2: 对对对，
1: 希望有机会多来尝一尝啊，真的好吃。您学习做法餐学习了多久？
2: 学习法国菜做了15年。
1: 做法餐的话，会就是让一些食客质疑没有？因为做法餐一般都是法国人多啊。
3: 以法国来说，法国人做什么都是正宗的，因为毕竟是他们家乡菜。那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产地，我们用我们的烹调增加法国的口味去做结合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料理法国菜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看到客人吃我的食物的喜悦性，他能尝出我想要的感受，是我最骄傲的。
4: I like it really a lot. It's different flavors, different texture, so everything is new to my mouth, to my tongue, and that makes the food a great experience. So it's reall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most of the times it's thumbs up and not down.So I'm very happy,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1: 您学习这么久法餐，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学完法餐要在澳门开一个法餐这个呢？
2: 因为澳门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嗯，那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菜，可以吸收到各式各样的文化，像东南亚啊，各式各样的泰国菜、美食文化都能接触到。
1: 正好说的东南亚了，嗯，我想问您。咱们这边有什么比较正宗的东南亚菜，叫泰国菜什么的？嗯，
2: 如果啊推荐的话，可以吃一点那个缅甸糖粉，在三胆灯附近，离这边很近。那如果想吃泰国菜的话，可以去蛋仔那边。
1: 那个我就不耽误您了，那就门口等。
2: 好。
1: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丰富多彩。
5: 我是1976年嚟澳门，喺三眼灯呢一区咧就系好多缅甸华侨嘅，咁我哋就做翻我哋自己老本行，我哋买翻捞面啊、鱼汤饭啊嗰啲咯，鱼汤就日日都有，一日有几次，我哋就想会独特啲，就攞嗰个糖虱鱼嚟做咯，又要拆肉。又要再爆翻啲魚，佢再熬翻個湯底出嚟。椒薯心係緬甸嘅魚湯粉獨有嘅，佢有個高纖維，又有中和嘅作用。呢個椒心咧，一定要嗰啲湯滾咗先可以放椒心落去嘅。洋葱啊，香茅啊，姜啊嗰啲味道就散發出嚟，咁先好濃稠嘅一個魚湯。佢翻啲粉咧，就佢就會將嗰啲湯嘅味道掛喺嗰個粉嗰度。我就同我爸爸講話，我一定要成全我啦，將佢嗰個願望一直做到發揚光大啦。
1: 澳門交通還是很發達的，雖說沒有地鐵，但是有輕軌。從澳門半島呢到蛋仔呢，有輕軌可以路過，坐公交呢可以有4條大橋連接，還是很方便的。咱们这下边既然就到这边了，咱们去吃吃泰国菜怎么样？

0: 我来块鱼食，哇，三文鱼哦，哦，哇，柚子。 柚子好甜哦。This
1: one will be a bit spicy.
2: 咖喱，
1: 咖喱，
0: 咖喱，泰国最著名的咖喱，真的是。

0: 尝尝这个。
1: 哦呼
2: ，up together with a leaf。
0: 这个是他们泰国当地的是吧？这个。
2: 哦。It's a the taste aromatic is really good with the wok。
0: 我形容一个事儿，你就明白这个菜特别像什么？特别像咱们晾干的豆角丝儿。我说这个菜蛮特别的。
3: 我觉得正宗泰国菜是不是
2: ？For me to be authentic Thai food, that hard to say in specific way. But we have like the curry, the way that the curry paste that we use, it's like it have our own character like Thai, and also like you can see like my mom's recipe is like because my family is from Chinese.But it's like even the method, the thing is like close to Chinese one. But when it's have like ingredients, it's like Thai. I also feel like this is can be the Thai dish as well.
0: 哦，我明白。其实还是到当地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变动，但是外面不离其宗旨，最后做出来还是泰国菜的味道哈。哇，真好。
2: Are you ready for the dessert?
0: 还有甜品嘞。来，我先替你们尝一尝这个。斑斓做的小汤圆，软软糯糯的，完了入口有一股茶叶的香味，应该是叶子的香味儿。哇，真的就是好，好爽口，特像我们的排叉，上面有黑芝麻，完了也是面粉炸的，哇，蛮好吃的哦。哦，这个。炸过东西的可能会有点点让你感觉有点油在嘴里，但吃这个的立马消失无踪了，真的。哇，没想到泰餐这么好吃啊，有辣的，完了到清淡一点的，完了到鱼生沙拉这种健康食品，完了包括到现在的甜品，没想到泰餐这么多变化，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尝尝啊。反正今天我吃挺开心，谢谢。吃了那么多各国美食，感觉在舌尖啊来了一趟世界的巡游。虽然说这个澳门的地方很小，但是它的美食江湖却很大。
4: 是的，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到16世纪的庙宇，17世纪的教堂，可以走进18世纪的民宅，吃到19世纪的美食。深入20世纪留存的市场，感受21世纪最新的潮流。葡萄牙的教堂、阿拉伯的瓷砖、印度的香料、里斯本的蛋挞，都能在这片小小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我想，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0: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晶莹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蜂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有没有松到头啊？
2: 毛的啊，毛红皮的头松，你给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抢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罗卫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罗卫国家的荔枝品

品种以贵味为主。贵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

0: 可以啊，吃吧，好吃，可以摘呀、啊。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儿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2: 十点钟起床。
0: 十点。东西他也差不多搞到中厨啊。
1: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副作。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先过油，

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味成倍放大。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0: 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1: 还送东西给你。

0: 刚成型的麸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麸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个了啊，就是高高温的啊。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

清理过的林旁叶在东莞主妇手里开始显现奇观。它们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生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旁叶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七八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稻谷芬芳。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整整两个小时，雌性青蟹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它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青蟹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几天后，一些雌性倾泻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人们称之为黄油泻。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不过有的仲可以，
2: 你今日你今日就有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枝叶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窃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油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上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爬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爬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十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爬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0: 新鲜蔬菜干制是冬瓜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爆成两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两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七八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四天可以啊，四五天，四到五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一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冬管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

东莞人习惯用腌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腌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腌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腌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两个小时，腌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和甘香。

0: 来。
1: 慢慢唔好大家。
2: 是啊。如果凭即系影放里面，不亦乐乎啊？不亦乐乎啊？
3: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更迭。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这里那角落买给我的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放少，放少量。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对了，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3: 炸了之后比较快，关要干得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

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粉深入食材肌理。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辣味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辣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

0: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
1: 廿几岁应该都系咁上下嘅啫，你话牛仔衫。
2: 哇！呢张你哋
3: 带嚟，你妈啊，短发几型啊！
1: 我爷爷。
0: 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特地用心打扮。
4: 反过来，你边啲相好靓啊？你叫我两公婆照。
0: 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燕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富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一年的辛劳告一段落，祖先和神明的牌位前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

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地跨越地球。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索诺拉沙漠，美洲最炎热的地区。眼下正经历20年一遇的旱灾，太阳之火的王国，考验着每一种生物。

0: 跋涉30公里，丹尼尔和同伴来到这片山谷。
1: Pegando una peinadita ahí para ver qué sale。
0: 这里有世界最独特的旱地生态系统，诞生了很多神奇植物。
1: Aquí, todo esto es el tepinta que viene aquí。
0: 9000多年前，墨西哥人就开始采集一种野果。今年的极端气候让它难以存活。穿过木豆树林，丹尼尔才找到他的踪影。火红的颜色代表危险与警告，当地人称呼它奇特品。如今，它的族群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辣椒。野生的奇特品价格不菲，也是丹尼尔这个季节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1: 啊，qué rica la cervecita。
0: 娇小可爱的浆果，却有恶魔般的攻击力，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野性风味，却让墨西哥人视若珍宝。

0: 虽然辣椒已经被驯化出无数品种，但当地人依然对它的原始祖先情有独钟。
1: Buenas tardes, mi morena. Está nuevecito.
2: Se ve que está muy bueno, nuevecito.
0: 在巴维亚克拉小镇，奇特品至今还可以充当货币。丹尼尔用它换了十斤牛里脊肉。当地保留着制作风干牛肉的传统，将肉块剖成相连的整片，方便晾晒和滋味的渗透。奇特品辣度最高可达10万石高威尔，约等于小米辣的2到3倍，但刺痛的感觉并不持久，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阳光下晾晒2天，便得到香辣的风干牛肉。球赛和聚餐是丹尼尔家周末最好的消遣。没有完全成熟的奇特品另有风味。在油温激发下缓慢出香，与肉松一同翻炒，恶魔在此刻转化为风味的天使。没有辣椒，墨西哥人就不会吃饭了。这几乎是每个外来者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在墨西哥乃至许多美洲古文明中，辣椒不仅是调味品，也被看作是勇气的象征。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食用辣椒的想象力。墨西哥人创造了五花八

0: 不过，在很长时期，这种植物只生长在美洲。直到1493年的某一天，他乘坐冒险者的航船，开启了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当美洲以外的人初次见到辣椒，并打开它的食用说明，一步一步为之倾慕、癫狂。这都源于辣椒素。它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作用于舌头上的痛感。刺激大脑释放舒缓疼痛的内啡肽，愉悦的感受由此产生。痛并快乐的刺激让人欲罢不能，在心理学上称为良性自虐。辣椒扩张全球的旅途中，一个热门站点绝不能错过，湖南的夏季早稻收割后要立刻插秧，当地人称为霜抢。和时间争抢的不只是水稻，凌晨5点，文建春夫妇要赶第一班轮渡。
1: 老花
2: 啊，要老花啊，
1: 老花就是那个狗。
0: 头一批上市的青辣椒让老汉成为市场的焦点。略带青色的辣椒还没到它风味最浓的时刻，随着成熟，叶绿素含量减少，同时类胡萝卜素增加，辣椒由绿转黄。因为独特的橘黄色，当地人称它黄贡椒。此时鲜嫩与辛辣达到最佳临界值，村民会根据成熟度择机采摘。

0: 还留着枝头芬芳的黄贡椒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 你干嘛呀？你这个急呀！
0: 作为中国辣椒消耗量第一大省，湖南人更看重鲜食，甚至连烹饪方式也追求最短的时间，为的就是这口鲜令爽脆。

0: 成一厘米左右，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这时候还需要一种本地特产，作为稻米种植区，米酒家家常备。酒精不仅抑制菌群，也便于辣味融合。
1: 饺子，好嘛？那饺子也挺香。

湿热的雨季，一场狂欢开始。乳酸菌加速酝酿，迷人酸香中，辣度也变得柔和。只需20天，剁辣椒色泽鲜亮，质地清爽。无论蒸、炒、炖、煮，一勺剁椒都给几味家常平添温婉的辣和绵长的咸酸。这种处理辣椒的方法也催生了湘菜名品剁椒鱼头，鲜辣椒和甜嫩，让人口舌生津。辣椒在湖南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684年，那时它还只是观赏植物，到如今占领中国人的餐桌不过400年的时间。

辣椒在这个星球上传播的足迹，可以描绘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图景。所到之处，无不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

0: 46岁的郑伟达在马来西亚槟城经营一家餐厅。
1: 啊，我一般做 business， 一般嘛，一般是 set 很嘢喎，所以当把把给每个礼貌咯，啊，把给到点。
2: 汤就冰啦。
0: 在这里生活，至少要掌握3种语言，而在餐厅里，杂糅的不只是语言。

0: 人类对辛辣口感的追求由来已久。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本也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山茱萸、荜拔还有花椒、胡椒都曾在各地独领风骚，直到辣椒的出现。
1: 哎，回
2: 答。来，
3: 入不啦？真来。
4: 伊时啊，就拍开半打，半打计加做不啦？真。
3: 所以还是本底是有比啊啦。
4: 有比啊比。半打你看了加了就计发烧嘛？你想打未发烧？
0: 本地的磷虾，体型纤小，加入海盐，捣碎成泥，发酵3个月。

0: 成型后可以长期保存。这种固体虾酱，马来语叫巴拉煎，是当地日常的调料，有着悠久的历史。
1: 好嘞。

同多种氨基酸释放香气，辣椒素也被激发出来。这种新型调料就是三八，意思是辣椒酱。东南亚饮食以酱料为灵魂，但香料的组合配比却各行其事。某些古老的香料渐次淡出，只有辣椒在各式酱料里混得风生水起。

0: 郑伟达的妈妈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华族，他们被称作娘惹。
1: 他很多的，以前小的时候一直要看戏啊看电视啊，有那回来的时候他做一句做工厂做几十年了，他说不做了，不做不是学咯，这你要开店你一定要学吗？你不会做要怎样开啊？
0: 在国外闯荡十几年后，伟达最终回到槟城从事餐饮。从小的耳濡目染和母亲的指导，让他逐渐掌握了厨艺的精髓。对他来说，娘惹菜就是家的味道。

0: You know what this is called? Karaoke. Fantasy. 梦想。我两岁都接了一条街。这是空姐。
1: 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在这里落地生根，人的行走和辣椒的传播一样，总是步履不停。伴随人类航海的征程，辣椒实现了环球旅行，远离海洋的内陆最终也未能幸免。

0: 九月的伊犁天气已经很冷，一大早海蒂古丽就煮上奶茶。新疆农牧交汇，辣皮子是百搭的口味调剂。
1: 凉菜凉面，贵肉碎肉拉萨的，来来来来来来，不一样的给谁的麻将，谁的来吃的，哈哈的太模样的呀。
0: 自家庭院也是小吃店，售卖米肠子、面肺子，这是新疆的传统食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勺辣椒变得必不可少。天山以北的广阔平原上，现辣椒适应了这里寒冷。

冷的气候。夜晚，气温骤降，积累更多糖分。成熟的线椒在枝头继续沉淀风味。

每年收获季，铺陈晾晒的辣椒把戈壁都染成了红色，自然脱水让它累积清甜的大茴香气息和坚果般的木质香气。无论添进什么菜肴，一口就吃出新疆味道。

繁琐但巧妙的工序将为他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炖煮近一个小时，硕大饱满的面肺子出锅，滋味敦厚，口感粉糯。要想获得出挑的风味，还需要一点锋芒。伊犁位于沟通欧亚的交通要道，饮食更加多元。海蛎鼓励要选择不同辣度香气的品种，搭配新上市的鲜辣椒。浸满葱姜香气的菜籽油，降温到180度左右，才到辣椒登场的时刻。

热流逐次浇入，多种风味物质层叠释放，汁香混合焦香，辣度、色泽与香味彼此呼应。如果说面沸子是碳水炸弹，油辣子便是起爆的开关。辣椒在进驻内陆的过程里，自身风味也在重塑，不知不觉它已成为这里最日常的陪伴。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地跨越地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辣椒势如破竹，这次遇见了口味顽固的日本。它传入这里，甚至比中国早100年，但借助一种面食，才勉强打开一点局面。掺杂6种香料，降低辣度，为清淡的荞麦面调味。

0: 辣椒没有放弃，但可能要借助些外力。
1: これが最終段階で3ミリにしたやつだよね。
0: 招人守着祖父创办的工厂，最近操心的是把手艺传给儿子。雪藏蔬菜是当地传统，人们相信这样可以获得更甜的口感。雪季到来，湿度和温度都达到理想状态，腌制过的辣椒将在旷野里晾晒一周。背山面海，这里是日本著名的雪乡。

气温始终保持在零度上下，辣椒内糖和氨基酸升高，鲜味在这时走到了台前。

发酵后的稻米将助力辣椒踏上转变之路。打碎成酱，拌入米曲，再添加香气清新的柚子泥，辣度进一步减弱。

0: 充分混合后封存，微生物将接手未来的工作。寒冷仿佛让时间停滞，但不见炊烟的烹饪才刚刚开始。发酵过程少则三年，最长要六年。期间还要经历几次翻搅，涌入的空气会让菌群再次活跃起来。
1: それはやっぱり大体一回りぐらいか。
2: そうだね。
1: まっすぐ行ってて中で繰り返す。
0: 这时，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寒燥里。
1: お。
2: どう？
1: うま。
0: 这一天。是中国节气里的大寒，妙高进入全年最寒冷的日子，当地人为即将到来的春天聚会。

在口味传统的餐桌上，辣酱韩灶里渐渐有了一席之地。冬季的湿鱼最肥美，是应节佳品，用韩灶里熬制成干料，解锁它的鲜美。发酵的厚味与柚子的清新相互呼应，辣味绵柔，为清淡饮食

冬去春来，又是新的轮回。一生很长，回首不见曾经少年。一生也很短，不过几场寒噪里。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方，有人说这与当地多山的自然环境有关。米浆上屉蒸制，得到一种素淡的主食米皮，这是制作遵义羊肉粉的原料。

0: 下来没得。
1: 三十多年前，陈德惠在瞎子镇卖起了羊肉粉，算是镇上最早的几家个体小店之一。
2: 你吃几点啊？随便啦。大哥说了嘛，就我只煮是两碗米面要多一点啦，两碗少点。多的，要得，要得。
1: 如今，瞎子羊肉粉开到了全国各地，但陈德惠家还是一样，每天300碗，售完即止。
3: 瞎子好久了，卖了几十年了，卖30多年了。
4: 小时候弄个玩家干肠都开始吃，小的时候是他陪我吃，还是我陪他吃了。

0: 羊肉汤和米粉在贵州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搭配。虾子镇之所以能在全省几大羊肉粉流派里立足，和当地另一个特色密不可分。三万人的小镇藏着中国交易量最大的辣椒市场。
1: 10块钱的口袋
2: 要，那不行，
3: 这能拿过来扛？
2: 你师傅10块钱，
4: 把秤拿得来，秤拿得拿过来捞起去喽。
0: 天南地北的辣椒在这里集散，从市场到餐桌，辣椒无法想象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砺。简单的是用炭火余温烘烤。胡辣椒除了酥脆，还获得了焦糖般的香气。复杂的要先拼配，灯笼椒和满天星，一个煮香，一个煮辣。熬煮后反复冲捣，直到黏糯松软，不分彼此。这种糍粑辣椒只是基础形态。

拉德反应，果香和坚果风味层层释放，生成比油泼更为醇厚复杂的香气。羊肉汤早已蠢蠢欲动，油辣椒添香，胡辣椒增味，完美辅佐着虾子羊肉粉。贵州有多少座山，就有多少个米粉店。辣椒也不断变换形态与之搭配，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大概500年前，辣椒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欧洲。每年鱼汤节，人们都会支起巨型铁锅，撒下海量辣椒粉，只为赢得一枚铁锅勋章。但匈牙利甚至整个欧洲的餐饮体系里，并没有嗜辣的基因。

0: 安德拉斯是个大忙人，掌管着十几亩辣椒田。不过一遇到外孙女，哪里都是游乐场。
1: 那你怎么怎么我是没有那就不得哟。
2: 你的背景都
1: 不好吗？
2: 好的。
1: 不用来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塞格德辣椒以果香鲜明著称，小镇纬度很高，接近黑龙江，但充足的光照让辣椒在漫长的生长期里积累风味，

自带的各种酶会让它变红变软，糖分及水果香气逐渐达到峰值，这个过程叫后熟。

辣椒如今是匈牙利重要的农产品，而最初人们用魔鬼的晚餐来形容那害人的辛辣。为迁就口味，当地人曾经靠手工剥离胎座去辣，这是辣椒素产生的部位。今天经过反复选育，辣度只剩210高维尔，

0: 告别手工去蜡，安德拉斯更信任自家栽培的新品种。烘烤后香气撩人，完全感受不到辣度。
1: Én meg is kóstolom.

0: Szerépropla, gyorsan!
1: Jó, töttő, mama gyöngye. Két legügyesebb kislány a faluba. Húzd ki!
2: ...充分研磨, 红椒粉细如流沙, 颗粒直径最细的, 不足发丝的三分之一。 说来也怪, 欧洲是辣椒离开故土的第一站, 几百年过去, 只被少数地中海国家接受。 这一切, 都因匈牙利红椒粉而改变。超细腻的颗粒度带来极强的烹饪可塑性。

比起辣椒传播的夸张速度，辣度变化更加戏剧性。它犀利的色泽背后，却是温和的少女心，让人感受了辣椒小清新的一面，果香温柔，清甜俏丽，这是它风靡欧洲的真正原因。

0: 安德拉斯最拿手的菜品还是匈牙利鱼汤，这也是红椒粉的终极代表之作。个性彪悍的辣椒展示出随性乖巧的一面，追寻它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人类口味的天差地别。有人追求不辣，就有人无辣不欢。重庆火锅店数量在全国独一档的存在。不但要够辣够爽，麻和辣的配合更是成败的关键。辣椒最初得以进入川渝，少不了花椒的帮衬。两个跨越半个地球的物种，一见倾心，成就风靡全中国的风味麻辣。然而，只有本地舌头才知道另一种味道的重要。在重庆，家家户户都有泡椒，它的鱼香甚至会传递几代人。何为美食，每个人理解不同。重庆人看来，好餐厅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家典型的夫妻店，斌叔同时照看七个灶眼，相当于技术总监。
1: 子琪，
2: 下一个都到，下一个都到，接东西的，大概15分钟能吃。
3: 九号走，加两个豆干。
0: 斌婶儿负责公关、市场和外联。
3: 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
1: 多少面？4斤，拿点水果，十七的哈。
2: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马上就来了。
1: 我刚出来2斤。
0: 两人搭档，一做就是40年。
1: 好呀，好，再讲。好，反正继续泡椒哈。好好，
3: 过了，过了，
1: 马上。
0: 做味道，首先是对原材料的要求。斌叔永远要亲自采买，

0: 更重要的。用他的话说，厨师间的差距在于对香料的使用。
1: 也有正宗的孟婆捞面有。
2: 香，
3: 这个海椒含油量高，但是就是要特别注意产地。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地方的孟婆捞是最好的，
2: 还没有花不多哎。
0: 川菜给人的固有印象是麻和辣。事实上，它是中餐里最擅长驾驭调味的菜系。利用香料的组合配比和形态变化，演绎出多种味型，

200平米的地下室是编书的秘密基地。他选择未成熟的本地品种燕郊，气味清香却辣感刚猛，调配黄冰糖、盐和白酒的比例，既能防止变质，也能很好平衡辣度和酸味。

0: 更壮观的景象来自重庆巨大的山洞。这里阴凉湿润，为各种微生物提供了稳定的庇护所。乳酸菌占据主导地位，芳香类物质渐次释放。整个过程至少一年，时间消磨了辣椒的力气。将泡椒驯化成百搭的底味，边叔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借用火锅底料的制作方式，帮助泡椒实现风味进阶。花椒让辣味变得沉稳，风味在熬煮中逐渐圆熟，泡椒也展露出令人垂涎的酸爽与醇香。猛火重料，制作不墨守成规。重庆民间的豪爽性格催生了江湖菜。不论什么食材，边叔都用精心熬制的底料助力，也让一道没有菜名的鳝鱼在当地独树一帜。
1: 好，
0: 它带来的辣爽刺激，酣畅淋漓，让人欲罢不能。又是宾主尽欢的一天，一切都离不开重庆人引以为傲的辣椒。
1: 这边豆豆，哪里？这个豆豆，好，好，好，好。
0: 一颗远渡重洋的种子，在中国的厚土生根结果，收获了无以复加的热爱，让人一时难辨他乡故乡。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有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夜与花，见证世间饮食的沧桑与浪漫。在和人类一次次相遇中，结下美味奇缘。

湄公河，东南亚最大的河流。每逢重要节日，水上市场都格外繁忙。

0: 无论如何挑选，都会得到一份免费的香草盘。这些绿色叶子正是打开越南饮食的钥匙。方荣五年前从母亲手里接下家族营生。
1: 阿妹妹，
0: 母女俩经营的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河粉。这样的河粉小店在胡志明市不下千家。河粉上桌并不完整，它的灵魂 CP 来自一种田间香草。罗勒适应性极强，在与人类互动中逐渐形成100多个栽培品种。这里正采收的是亚洲罗勒，中国人又把这个品种叫做九层塔或者金不换。几乎全世界的香草都在日出前洒水采摘，鲜领稍纵即逝。清晨伴随摩托车的轰鸣，罗勒的清香飘散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

热那亚，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罗勒的第二故乡。无论本地物产还是全球风味，都因他的加入得以焕然新生。没有哪个热那亚人的童年缺少罗勒的陪伴，就像空气中伴随的海水味道。一餐重视酱汁调味，有种酱汁就是为罗勒量身定制的。甜罗勒混杂了丁香、肉桂、柑橘、薄荷的标志性香气，即将释放。

硬质奶酪、松子、橄榄油贡献浓郁的底味，但酱汁真正的主导是草本的绿色与醒目的清香，这就是热那亚青酱。

0: 青酱，厚重里迸发出飒爽，用蝴蝶面搭配，那种饱满温暖的味道与麦香完美交融。
1: 暖了，那我来去吃暖了。
2: No。
0: 意大利人的菜园总会给香草留下一席之地。远道而来的罗勒早就在当地扎根，香草世界的百变之王，入乡随俗，成为地域美食的代表。餐厅由祖母创办，罗勒的芬芳连接着一家人的共同记忆，也陪伴着这个家族开枝散叶。很难考据新鲜香草和干制香料哪个更早走上人类的餐桌。植物在漫长演化中修炼的防身技能，却意外让我们解锁了风味饱和。它香味招摇，让你难以自持，同时又芳华易逝，令人怅惘不已。是蔬菜还是香草？是食材还是药材？形态各异的叶子煽动着风味的瞬息万变，让人爱恨交织，目眩神迷。草原植物种类像人口密度一样骤然减少，已经是七月，夏牧场还透着凉意。在牧草都生长缓慢的地方，依然有香草的存在。只有牧民能在相似度极高的草丛中发现它。这是一种奇妙的植物，似茴香，似薄荷，淡淡的果香中又有刺激的麻，所以当地又叫它麻烈烈。焦蒿是一种非常冷僻的芳香植物，也是法餐中精细香草龙蒿的同类。妻子土兰准备用它搭配羊肉纳仁，

一把焦蒿，让人对今天的午餐有了额外期待。看似粗放的美味，因为它平地惊雷般出现了华丽丽的异香，让短暂的夏日时光有了鲜麻的记忆。

0: 开草原，夜市让昏昏欲睡的多巴胺迅速支棱起来，热辣口味像湖南人的面子，而湖南人的里子携带着更为隐秘的味觉基因，一种香草为本地口味筑起护城河。株洲太阳村，每天老王都准时出现在自家牛肉摊前。
1: 喂，啊，那三半。那个老子，是吧？
2: 那个老子，啊，新老货在附近是吧？
1: 对
2: ，OK，
1: 新干货。
0: 除了给周边供应新鲜牛肉，他还是一家餐厅的老板。常年混迹采买江湖，朋友多，小店为人称道的是食材的出色。但老王觉得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烹调。夏季水产上市，对老王来说，没有什么是一把紫苏不能解决的。
1: 上菜了啊！抓紧时刻上菜。
0: 菜园里紫苏疯长，这种草本植物原产中国，南北方都能随意生长，颜色越紫香味越浓郁，双面紫在南方才更常见。
1: 给你那个紫色就蛮好了，
3: 好香，真的好香。
1: 好香。
0: 叶片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器官，同时也是防卫工具，通过传递气味警告入侵者。
1: 好。
0: 和很多香草不同的是，内向的紫苏叶采摘后还需要借助外力刺激，香气才能完全释放。

冷油下锅，全程小火，叶片由紫变绿，芳香物质紫苏醛充分宣泄。

0: 浑厚，甘辛微苦，五味杂陈。高辨识度的方烈气息，在遏制土腥味的同时点化食材，使鱼汤的鲜美活泼泼地跳脱出来。用紫苏调香这种技法，2000年前就被中国人掌握。那时，它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荏苒。
1: 紫苏鱼好吃呀！
2: 腰尾是指鱼，五尾是指鱼，所以这演的鱼，王立明走，小香两位。
3: 嗯，王导你小样。
2: 哎呀，王导师呢？
4: 好吃不好吃，小荔枝。
5: 辣辣辣！
6: 辣辣一家。
5: 哎，辣。

紫苏直接食用并不讨喜，调味鱼鲜却得心应手。植物清新，混杂木质的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崔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抓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呀，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啊？来，正房，我送你回去。
1: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就在那儿。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该报答我了，啊？
1: 谢总，啊，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办法，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别呀，行不行？啊，完不惹上火，你想跑，能不能玩老命？

0: 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没事儿，正好摘果子。你放开！我，谢光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1: 你就自个儿猪捅到豆子吧。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
0: 也不会逮你。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现在是我们审你。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1: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还嫌我们级别低？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赌场主任呢？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2: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0: 成，这可是你说的。 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组长，
2: 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谢光定，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
1: 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这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0: 涉密，
3: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1: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这小子是什么路子？我看他就是瞎咋呼。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
1: 喂，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家要犯错误的，这家错误更大。
2: 这家，行，
3: 过去，谢谢。
2: 谢公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

0: 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1: 老潘，局长到了。
0: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2: 局长好。
3: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Неживи.
1: А?
2: 你是局长，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
1: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了？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1: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冲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3: 通知老天。
4: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嗯，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嗯，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1: 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5: 你再说一遍。
1: 郭局长，崔铁军警官啊。

0: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1: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2: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0: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2: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0: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轻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
1: 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
0: 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1: 老郭，你也别为难。
0: 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1: 认罚？
0: 嗯，那就得处分你，还得听你的职，你接受吗？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听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1: 大崔，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0: 怎么着？ 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1: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0: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
2: 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行。老郭，啊，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
1: 我就没得过。
3: 不可能，你比我大。
2: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太不公平了。 不光是酒吧男厕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兵说的这个 U 盘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4: 那些个赌客呢？别说那几个赌客了，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男厕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这就奇了怪了。根据谢兵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5: 这个谢兵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4: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5: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很有可能。
5: 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兵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朱小伟，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谢兵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2: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6: 盘的人。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了？他没事吧？
7: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8: 被投啊！
9: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10: 公示了。

0: 咱俩，咱们出去吃，庆祝庆祝。
1: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范进中举喽！
2: 哎，
3: 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2: 潘师傅，恭喜呀！
3: 嘿，还是小

0: 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1: 你哟，看得很淡，
2: 也不知道谁念叨有三年了吧。
1: 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
0: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
3: 嗯，
0: 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2: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0: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2: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0: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小徐，
3: 嗯，
0: 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2: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0: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2: 不知道，
0: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3: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0: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
2: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4: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5: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
4: 哎，你等一下，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5: 嘿，他躲了。
4: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5: 我谢谢了，用不着。
0: 林总，哟，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4: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0: 今天这是怎么了？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呢。
5: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2: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4: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2: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律师那边。
4: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你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0: 嗯，这倒也行。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5: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0: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5: 说什么呢？
0: 给你开个玩笑嘛。
2: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
0: 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5: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4: 哎，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
0: 哎，就是就是呀，
5: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5: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0: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5: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个一官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0: 嘿，北头，你要说这话我

0: 不爱听了。
1: 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2: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
3: 哎，
4: 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3: 哎，不是。
5: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6: 就是，太过分了。
2: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
5: 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6: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2: 关心个屁呀、啊！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6: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5: 哎，你听我说了吗？
6: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2: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6: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5: 算了，说了。
6: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2: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6: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2: 我能犯什么错误？
6: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2: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6: 我那也是在工作。
2: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6: 崔铁军，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2: 你没少说。
6: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2: 你招了
6: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2: 难吃你甭吃。
6: 嘿，垃圾要分类，哼，莫名其妙。谁呀？
7: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2: 我不在。
6: 来啦。
7: 哎
6: 哟，楚政委快进来。
7: 哎，嫂子
6: 来。吃饭了吗？
7: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6: 啊，
7: 哎，
6: 找你的。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7: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6: 找我？
7: 啊啊啊啊！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5: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6: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7: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6: 苏哲美，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7: 好。
2: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6: 崔铁军，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2: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5: 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啊？

0: 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嘿，哎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的。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5分钟，啊，不用3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0: 啊。
2: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楚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那咱就说定了。 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0: 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0: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1: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 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
2: 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面掺和呀。哎，
1: 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啊，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2: 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折中？怎么折中？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 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
0: 不是你这，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不是，
1: 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0: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嗯，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

0: 我们一定要尽快得到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1: 好。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好，好，好。哎，
3: 楚正美啊，
2: 哎，
3: 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的，好的。哎，
3: 哎，
2: 再见，崔师傅。
1: 慢点啊！
2: 哎，好嘞。
1: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1: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韩师傅，
0: 二齐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家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潘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
0: 哎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魏涛，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0: 哦，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0: 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2: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1: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2: 我开车去。
3: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1: 好。
0: 嘿，这。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是什么人吗？
5: 我都听说了，
4: 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
5: 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对，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1: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2: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方定路，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属猫就一条命。
4: 别忘了这招，在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1: 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4: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1: 不会吧？
3: 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4: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0: 哦，小旅人该登机了。
3: 哦，该登机了。
1: 好了，
3: 我走了，师傅，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公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下不为例。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
0: 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啊，是为了更好的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2: 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
3: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0: 哎，算了。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2: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晋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的。
1: 孩子，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1: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达。
2: 哎，
1: 啊，瓜达的调调像你。
0: 哎，
2: 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0: 哦，好好好好，说重点说重点。嗯，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
2: 哦，
0: 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1: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4: 各位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1: 什么？
2: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嘛，畅所欲言，民主集中嘛。
1: 咱们有警官制，要名片干什么？
2: 同志，格局小了。你比如说啊，咱们上次去那个平湾商学院，和那个周总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打交道，人家都相互递的是名片，咱们怎么着？难道出示警官证吗？这又不是抓人。再说了，你说咱要碰上金总这样的，相互递个名片也方便联系嘛。
3: 竞争这没用的。
4: 潘师傅考虑的比较周到啊。
5: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用的场合啊要合适。
0: 对，楚政委说的对。小菊，嗯，你怎么看呀？
6: 我听潘组长安排。
0: 很好，我看好你。
7: 但是我提个建议啊。
0: 啊。
7: 就算印名片，咱能不用这土豪金吗？应该用警察蓝啊。
5: 嗯，有道理啊。
0: 好建议，我马上。

0: 马上让他们去改改。嗯，那既然三票通过，少数服从多数，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项议程就算通过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1: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2: 行吧。
1: 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3: 哎，贝涛，今天开会就少你一个啊！下不为例。
4: 谢兵说他把 U 盘藏在了酒吧男厕所的水箱里，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都是进出男厕所的客人，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你是怀疑这个保洁有可能就是和谢兵接头的人？我想起来了，那天酒吧的保洁员李秀娟临时请假。 找了一个也是干保洁的姐妹去代班，他们的酒吧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他说他自己脸过敏，所以一直戴着口罩。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谢冰身上了，我也没当回事儿。这保洁什么时候离开酒吧的？没注意。他始终都没有用他的正面面对过监控。
5: 这是他在监控里最后的画面，走进盲区之后就再没出现过。
2: 没错啊，
5: 他要是换身衣裳，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咱们也不知道。老丁，你去找一下那个酒吧原来的保洁，问他推荐的那个代班是什么人。
6: 好，
5: 小旭，你拿上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去麻烦一个人。
2: 谁？
5: 老金。
3: 贝涛，以后你有什么动向，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5: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你以后有什么工作都要主动的向潘组长汇报。我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说呀，今天早上大家都等着你开会，我当着楚政委的面，我也不好包庇你呀。
5: 什么叫包庇我呀？
3: 你呀，还有你棍子。 以后当着外人面，别老跟我对着干，我很为难的。坤子，你这是对着镜子磕头，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5: 哎，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7: 别闹了，就是他，
5: 没露脸啊？
4: 接到酒吧门口的监控。

0: 喂，老天，什么？好，知道了。
1: 怎么讲？
0: 酒吧原来的保洁李秀娟连夜搬家失踪了，
2: 看来就是她了。
0: 小徐，把这个截图送到省厅进行人脸识别。
3: 是。
1: 怎么样，完事儿了吧？帮上忙没有啊？
0: 老金，帮大忙了，太感谢了。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哎，
1: 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是改哪天去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我请你们，一直说要好好聚聚。哎，
2: 你帮了我们的忙，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啊。
4: 徐妈，听潘组长说什么了吗？订家餐厅要高档，再高档，怎么说老金也是个大老板，反正是潘组长请客吃饭，潘组长没意见吧？
2: 没意见，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哎，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5: 总算是等到你们请我吃这顿饭了啊，还挺会挑地儿啊。这样，这个奥龙东兴班佛跳墙，那个瞧把大盆子急的，这些贵菜一概不要，人工饲养啊，就你们这个饭馆的这个特色，随便来点，荤素搭配，你怎么看？这样行吧？
2: 哎，行，听你的，听你的啊。我们今天啊，主要是以这个叙旧为

0: 不是真的来吃是吧？啊，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联络感情为主嘛，
1: 啊，那就喝点
0: 酒嘛，就算了，有规定。

0: 这么说，现在组长是大喷子了
1: 啊？是。哎呀，暂时顶替，临危受命啊！啊，
2: 金总，哎，
0: 怎么样？哦，你们现在也印名片了
1: 啊？刚出炉的，您呢可是第一个接到我们名片的人呢。
0: 哎呦，那我不胜荣幸啊！不过呀，说句实话，你们这个名片落伍了
1: 哦，
0: 看上去就跟上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名片都得印上二维码，看我这，你看看，二维码
1: 哦
0: 啊，来，二维，来，用手机那么一刷，公司的介绍就出来了。
1: 那我们又不做生意，要这个二维码干什么呢？
0: 哎，你们可以把市局的介绍放上去呀，或者是你们三叉戟的介绍。
3: 金总这主意好啊，师傅们，咱们真可以弄一个三叉戟公众号，里面就放一些普法知识什么的
0: 啊。你看，年轻人脑子就是快。
1: 行，小徐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喽。
4: 没问题。
1: 来，
0: 来来来，哎，还记得那会儿吗？龙门街抓毒贩子，我差点把命送掉。
5: 嗯。对方三个人，都有枪，棍子带人堵着前门，你堵着后门，
6: 背头料准了，领头的会从后面那厕所翻墙出去，让你捡了个现成的。
0: 哎，别说啊，咱们仨的配合啊，不说天衣无缝，那也是无懈可击。
1: 哎，还有我呢，当时我也在啊。
5: 你在吗？
7: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好像是有大喷子。
5: 不能够，喷子是领导。这么危险的任务，那领导得坐在后方指挥调度，怎么可能亲自上一线啊？
6: 对，
1: 寒碜我。
0: 最后啊，是我跟那个领头的对射，还是把他给撂倒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胆子，现在想想啊，还挺悬的。
5: 棍子在前头，一个人打两个，最后还留了个活口。
6: 背头开了一个厢车，把门给堵上了。不然的话，让人跑上大街就麻烦。
1: 哎，你们是岁数大了是吧？那厢车是我开的。
5: 我说领导，你就别跟我们抢功了。
1: 嘿，你老金
0: 啊，
1: 厢车真的是我开的？
0: 这我不太清楚。反正最后领二等功的时候，咱们都在。
5: 对对对，领功的时候，喷子在，捧了个大奖状，站在最中间。记者采访愣让喷子变成了个人专访，
1: 那是你们自己不说。
5: 楚政委什么样，喷子的范儿比楚政委足十倍。
6: 没头啊，差不多得了，在老金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5: 老金也不是外人呢。
6: 小徐也在呢。
8: 小徐也不是外人呢。
1: 吃的差不多了吧？
9: 服务员，结账。

0: 老金呐、啊，一喝高就爱唱这个。哎，
1: 当初他要是不辞职啊，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支队长了吧？以他的情商跟能力，坐老郭的位置都有可能。
0: 所以说这个钱呐、啊，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2: 权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瞧瞧咱们现在这个盼喷子。
0: 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从你一提副支到这个组长，整个人都变了。
3: 我怎么变了呢？
2: 我怎么变了呢？你说话的调调都找不着了。喷子，学学背头，人家背头从来没把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当回事儿。
0: 所以说，还是跟人有关系。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遇到合适的环境，就发芽了。潘组长，潘小潘，潘潘子。

0: 下去你很危险呀！
1: 行了吧，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啊！我一向淡泊名利，保持本色的。
0: 小菊，是不是呀？
2: 是。
0: 听听，听见没有？

0: 科技助力公安。
1: 前面还有慧眼两个字，没拍上。慧眼科技助力公安。
0: 你们和公安有合作？
1: 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也是我们慧眼科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嘛。好了，感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们融资计划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准备向吴总展示一下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最新的系统。由于是我们的核心技术，牵涉到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放到计划书里。
0: 好啊。
1: 我想向吴总单独介绍。
0: 那各位先去休息一下吧。
2: 吴总啊，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动作捕捉系统，它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采样匹配，其实就是一套人脸识别系统的升级版。对不起，麻烦请您站起来一下。

0: 这个场景您去过吗？
1: 我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0: 你确定？
1: 您觉得那个人会是我吗？
0: 那我们再试试看。

0: 金总，您这系统出问题了吧？
1: 也可能，因为这个是新建的系统，处理器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吧，我拿回去，让我的技术部门再彻底的检查一遍。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尽快跟你联系的。
2: 好啊，期待跟您合作。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安师傅，我用您的手机号申请了一个三叉戟公众号，您看看。
1: 哎呦，不错不错呀，小徐同志啊，哎呀，原来这个公众号自己还可以申请啊，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哦。老金，你帮忙给我看一下这个二维码行吗？
2: 小陈啊，我告诉你啊，吴总对咱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不过他说呀，咱还有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细化，这样，你找这个技术部和产品部加加班。我告诉你啊，这成败在此一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这样，我不多说了，好，再见。谁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3: 平安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怎么样？高科技。
4: 你还挺了解。
1: 我在网上啊，都研究半年多了。

0: 家开这车会不会有点太张扬了？
1: 不会，你说我现在这个级别吧，不说是良驹配英雄，那也起码是恰如其分呢。
0: 这车应该挺贵的吧？
1: 咱们贷款啊，咱们的收入加起来还这点车贷，简单的跟一一样。
0: 那我觉得咱家现在那车就挺好。
1: 好什么呀，很多配件都没有了。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除了老婆不能换，其他的都是新的好。喂，小菊。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老金出事了，
2: 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因为大面积心梗所造成的。

0: 他今天早上约好了向金总汇报工作，结果等到上午10点他还没来公司，给他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我有点不放心，就去他家找他，没想到。
1: 那你们谁是家属啊？办一下手续吧。他没有家属，我去办。哎，真是太突然了。哎，老金今年多大岁数？
2: 不到60。
3: 太可惜了。
4: 三位师傅，你们今儿吃药了吗？
1: 金总平时就有心脏病啊，他有冠心病，还老是熬夜硬撑。哎，
5: 看来这创业的压力是真大呀。最近是我们公司融资的关键时期，可能是太劳累了。昨天金总徐建投资方，我快下班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通知我们技术部加班。当时情绪就非常激动，
6: 医生说这个老金可能是夜里犯的病。
1: 他身边也没个人，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老金的后事就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6: 谢谢，几位警官。还有件事儿，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说。我去金总家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的可视门铃被拆掉了。
6: 什么可视门铃？
1: 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说白了就是一个带摄像头的门铃，可以通过手机查看门外的情况。
6: 你说被拆走了，是老金拆走了吗？
1: 我说不好。昨天晚上金总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听到那个门铃响，说明那个时候门铃还在。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门铃已经被拆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0: 你们看，这个就是门铃的底座，门铃已经被拆了。你有他们家钥匙吗？
1: 密码锁，我有密码。我们金屋看看。好。金总住的离公司很近，就隔着一条马路，他也比较信任我。有时候什么东西忘了拿，就让我过来帮他取。
2: 这是他买的房，租的。我们公司不是刚刚搬到平安发展吗？金总住这儿，就是为了离公司近一些。金总，这么大个老板，他为什么不买套房呢？怎么还租房啊？
0: 几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公司业务也是才刚刚起来，公司的钱都在项目上，金总个人手里其实没多少钱。
3: 你发现老金的时候，他在哪儿？
0: 他在卧室。

0: 我进来的时候，金总斜躺在床上，身上也没盖东西。我以为他睡着了，想叫醒他，也没反应。后来我上去推了推他，才发现不对劲儿，身子都僵了，就赶紧打了120。
1: 你说可视门铃可以连着手机，那在他手机上就能看到是谁拆的门铃。
0: 对，
1: 他手机呢？
0: 没注意。

0: 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1: 奇怪了，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注意，金总的电脑也不见了。
2: 会不会落在公司了？
1: 不会，金总昨天见完投资方就直接回家了。而且那台电脑他从来不离身，里面有很多公司的重要资料，还有我们开发的那套动作识别系统。
2: 叫新真过来看看。

0: 坤子，你和小徐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哎，这不应该我这个组长。
0: 快去。
1: 走吧，小徐。
2: 我已经跟咱们市局的法医熊姐说了，让她直接派人去医院拉尸体，做一次尸检。
3: 辛苦了，张队。
4: 嘿嘿，你也会客气了。
2: 这个金成刚这个人，我听说过，我调到刑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3: 嗯。
0: 孙警官，你们是觉得金总是被谋杀的是吗？
5: 不好说，先得找到他的手机和电脑。
2: 门锁完好，东西丢了，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他们家密码？
0: 这不清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3: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
0: 没有啊，绝对没有。哎，对，我想起来了，这个门铃如果强制拆除的话会有报警的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就是为了防盗用的。
2: 这不早说呢。
0: 早没想起来吗？
3: 大白天的应该都去上班了。
6: 哎，怎么了这是？
0: 大妈，您是这家的吗？
6: 啊，我就住这儿。
0: 我们是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这家有什么动静？
6: 动静？
0: 嗯，
6: 什么动静啊？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这个声音，您听一下啊。
6: 哎，有，哎，哇哇的好几声呢，然后就没了。我寻思怎么回事啊？我就把门开开呀。我仔细这么一看，您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什么都没看见。
0: 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6: 不认识，就知道是个男的，岁数也不小了。你说他搬进来时间不长吧？哎，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6: 我们邻居住着，我愣是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0: 嗯。
6: 哎，你们警察找他，哎，他犯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大妈，谢谢您的配合。
6: 警察同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个情况，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6: 就这男的

0: 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好几回了。哎，早上我出去买菜吧，正好就撞见那女的从他们家出来。
1: 根据熊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结果显示，导致金成刚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被人注射了空气针，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明显的针眼。
2: 空气针？
1: 嗯。金成刚患有冠心病，注射空气针之后极易导致心力衰竭，从而引发死亡。另外，我们在他的血样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伽马羟基丁酸，俗称神仙水，这是一种迷药，能抑制中枢神经，让人陷入昏迷。
2: 老金被人下了迷药，又打了这种空气针，很明显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嘛。
1: 从尸检结果上来看，这应该是谋杀。哦，还有，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几枚新鲜的指纹，初步鉴定应该是女性的。小徐同志，放下小徐的监控。
3: 好。
1: 这个是7月23号晚9:26，东方家园小区楼口的监控视频。

0: 电梯监控显示，该女子在26层下的电梯，正是金正刚所住的楼层。20分钟之后，也就是9:50，该女子离开。长工说，跟金正刚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门铃声，时间是晚上9:30。法医鉴定结果，金正刚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晚上10点左右，时间都对上了。
1: 老张，这个案子移交给我们三叉戟工作室，你没意见吧？
0: 没意见，嗯，回头我写个报告。
2: 老张，辛苦了啊，你先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先研究研究。
0: 行，啊，你们需要我配合了，随时召唤啊。
3: 哎，好嘞，好嘞。
1: 老金被谋杀，不管出于什么角度，我们都应该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
4: 白头摆正自己的位置，应该请潘组长谈谈他的想法，咱们要听领导的。
1: 对，潘组长，您觉着呢？
2: 我觉得啊，背头说得非常对，当务之急啊，我们应该先找到老金的手机和电脑。
1: 怎么找？你给指条道。
2: 那个，老金手里的项目不是在融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干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查一查。
4: 你这不是绕远吗？
2: 那你说，
1: 你是领导，听你的。
2: 你俩在旁边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吗？老金这个案子，咱们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吗？这在座的你就都没有外人，分析案情吗？有什么想法说说说说。
5: 哎呀，背头，棍子，
2: 哥哥，二位哥哥，有什么案子的想法说说说，大胆说。说说说说，
1: 小菊，把第4段视频再放一遍。
2: 放。

0: 这个女的下车以后走进了楼门，但是她坐的那辆出租车并没有离开，而是停在了监控视频的范围以外，所以这个女的离开的时候坐的还是这辆出租车。注意看，在监控视频的边缘有这辆车尾灯的光亮。
1: 还真是，崔师傅，你眼睛真毒。
0: 我们第一步先是要找到这个女的，当然要从出租车入手。
2: 韩组长，你觉着呢？
3: 你得了吧，你们还是叫我喷子吧。查案子方面你俩都比我厉害。这么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4: 这种情况啊以前也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更年期综合症有关呢。
5: 他都具体什么表现？
4: 对上级非常的不尊重啊。你就拿今天来说吧，
6: 这会开得好好的突然就拿我开涮，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倒无所谓怎么对您的好哥们儿。
4: 我跟他不计较，但这要是楚政委呢，这要是郭局呢
6: 啊，私下里开开玩笑无所谓，工作中还是要以尊重和服从了。
4: 我跟你说这些呢真的是为他好。
5: 我知道，你放心，你说的非常好，我都记下了。
4: 来吧来吧来吧，
0: 张华同志这么晚了还在工作，辛苦了。
5: 你看看这个，
0: 一，工作上自由散漫，二，心态失衡，满腹牢骚，三，不尊重领导，当众羞辱嘲讽。这什么人呢？
5: 这样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很头疼？
0: 这样的同志很欠揍。
5: 对，如果你是领导碰到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0: 这太容易了，我分分钟教他做人。第一，罚钱，迟到早退按旷工处理，罚到他肉疼。第二，做检讨，1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灵魂，深入骨髓，而且还要把这个检讨书在布告栏贴1周。第三，当众向领导道歉，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对付这种刺头啊就不能手软，也就是你们机关单位就要在私企早开除了。
5: 你的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写检讨，来吧。
0: 啥意思？
5: 你刚才说了呀，1万字起步，必须深刻，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0: 我这是在教你。
5: 我这不学到了吗？你说对付这种刺头绝不能手软。
0: 合着这上头记的是我，
5: 是不是每一条都很符合？
0: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是不是楚政委？
5: 不是楚政委。
0: 不是他是谁？
5: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去，坐那儿去。是该给你紧紧发条了。
3: 我。
0: 准是大喷子，对不对？
4: 眼看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不能再由着性子
6: 回头犯点错误，影响到他退休待遇。
4: 他以前是吃过亏的，想想当初他是怎么调到派出所的。
6: 现在最要命的是啊，他以前是吃来吃去的，现在全学会阴阳怪气了。你说
4: 他是不是也得了那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呀？
7: 啊！
4: 你怎么不敲门啊？
7: 我在自己家卫生间敲。

0: 呢？
1: 嘘，工作。
0: 你在里面捞半天了都。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完全是替棍子着想。
0: 行，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劝劝他啊。
1: 哎，花儿，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0: 我肯定不会卖了你的。哎，拜拜啊。

0: 哎，等会儿。
1: 哎呀，吃着呢，还着。

0: 你说这老金怎么就这么就没了？他才多大呀？哎，也得注意身体啊，按时吃药。对了，那个背头的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怎么样了？
1: 不知道，我看他就是矫情。
0: 哎，你别说的这么轻松，我上网查过了，得这个病啊，可痛苦了，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我看对他影响是挺大的。
0: 那要不要你也去检查一下？
1: 我查什么呀？
0: 不是你不是年龄也到了吗？你比贝多还大一岁呢。
1: 我比他大一岁怎么了？我身体比他健康。
0: 哎呀，这个病主要影响的是情绪和心理。你看看你啊，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你说是不是？
1: 花儿啊，我20岁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不知道啊？那你的意思是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这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了？
0: 你最近不是要办这个提前退休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得低调点。
1: 啊，这我知道，我会注意安全。
0: 哎呀，不光是安全，要搞好同事关系。
1: 你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之前得给同事留下好印象啊，像楚政委啊，背头喷子，哎呀，别老像刺猬一样到处扎人。
1: 我什么时候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扎人了呀？
0: 你现在不像刺猬吗？哎呀，反正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呀，也得往心里去啊。
1: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一个姐们
1: 儿。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0: 我姐们儿干嘛的？
1: 问你呢，你姐们儿干嘛的呀？
2: 我姐们儿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知道就好。

0: 等等，哦，你说，
1: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石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部署我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本台推出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系列报道，今天来看靶向招商聚链城市，广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南岳校园迎来开学日，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0: 9月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及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带领与会同志向遇难人员默哀，饱含着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对遇难人员的深切哀悼。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总结、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防为先，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前期暴雨台风反复冲刷浸泡区域、山沟谷地、临坡临崖、消坡建房等高风险地段，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堤坝、在建工地、危岩体、高陡边坡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抢抓时间除险加固。要用好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应急预案，提前备足抢险力量、设备物资，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末端防灾实战能力，切实抓好镇村干部、网格员、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等基层队伍建设，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加强防灾避险宣传教育，构筑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刚性落实预警转移应措施，出现险情信号，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实做细转移群众安置管理工作，强化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大意义的理解把握，更加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保障。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要求的理解把握，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矢志不渝筑牢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不渝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标准的理解把握，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上，体现在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上，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结合广东实际，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0: 产业兴则动能足，生态优则活力强。健康完备的产业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系列报道，记者将深入产业一线，系统呈现广东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韧性增强的高质量发展生态，为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氛围。立足制造业当家的坚实根基，广东以靶向招商、强链补链、场景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产业集聚、场景落地协同共进，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
1: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近日智源宣布将携手长龙合作打造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并将共建文旅行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龙各大应用场景开展新技术的攻关与场景验证。
2: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会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龙的各个角落，
3: 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在广东，开放多元的应用场景已成为广东极具具身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二月，这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布局制造中心，七月还落地了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景首秀。从最初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刷新技能。负责人介绍，初期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则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核心底气。
4: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琶洲魔方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1: 近年来，广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广州海珠区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项目达43个，算法备案项目43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日趋完善的产业链让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在深圳这家企业展厅内，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插花，还可以自主捡垃圾。依托企业自研的具身大模型，机器人能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在与环境交互中持续学习。
5: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1: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8.4%，相关企业数量超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全国43.5%，连续6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产量1518.21万台，占全国比重达81.7%。广东已将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集群培育、场景试点任务，提出加快突破机器脑、机器肢、机器体和关键核心部件，推进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
6: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板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1: 在走访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给力，更是一种从实验室到车间都弥漫着的敢闯敢试的底气。在这里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必从零开始，也不必为应用场景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与开放的场景生态相互赋能，

0: 广东巨深智能产业便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迭代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优势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最独特的吸引力。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秋起新篇《逐梦启航》，今天乌镇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日，各校举行隆重开学礼，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2: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在开学典礼中融入国防教育。活动现场，一条由学生提议、人大代表推动的国防教育一条路正式揭幕。
3: 每天上下学都可以感受到汲取这些知识，让我们充分的了解红军当年艰苦的长征。
4: 在我们这一条路上面就有一个序言，由长征的起点，然后到我们整一个长征的地图，到我们的大国重器，到我们的英模都在这一条路上面可以有一个展现。
5: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以“见于行，思于心，悟于知为”核心主题，将开学典礼升级为新学期“做中学”系列研学活动的开篇第一课。我收获了新的知识，通过去一些博物馆、一些图书馆，这样子我既能在学堂里学到新知识，还能在图书馆里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6: 我校一直践行阳光小北的育人理念。
7: 期待每位同学向阳成长，自信开朗，心怀热爱，逐梦前行。
8: 广州荔湾区沙面小学教育集团六个校区同步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师生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
9: 我很喜欢上小学，
8: 让孩子呢尽快的适应新的这样的校园学习生活，那么养成好的一个习惯，那后续呢他的学习会更顺利。
10: 在广州市黄埔开源学校的开学典礼现场，学校以“山指穿行，正大光明”为主题，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寄语。
11: 希望在阳光校园能够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照亮他人，温暖彼此，最后成为正直、善良、大气这样的人格。
12: 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把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孩子们认真聆听警察叔叔带来的交通安全科普，并写下一封封交通安全情书。
13: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文创，我们今年呢也开发了这个幸亏有你以及文明出行等等，孩子们通过这个拼装以后，他就可以粘在喜欢的地方，让文明安全的一个出行呢入脑入心。
0: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邀请消防人员开展安全教育问答活动，把消防车开进校园，将生命教育、安全素养培育融入幼儿日常启蒙教育。揭阳揭西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打破传统说教模式，依托揭西智慧教育平台，围绕 AI 换脸诈骗、网络信息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教学。
8: 提升青少年素质素养与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性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做到知风险，会辨别、懂防护。
0: 佛山三水区2026年劳模进校园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三水中学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14: 全区23所中学的4.6万多名学生及基层工会干部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
15: 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下一个简单的指令，然后让机器自行运作。现在呢，我才知道原来学习如何去使用它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将在新学年不断的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与我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16: 今天是2026年秋季开学首日，广东各地各部门提早部署、协同联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出行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务实举措，以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守护迎接新学期到来，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返校环境。
0: 今天上午，广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出击，对学校食堂、校外公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
1: 因为这些食材是准备今天要用的。

0: 但是要我们要求他们放进冰箱之前要加好盖子，加好膜，放好标签才能放进去，确保了他们今天加工完的要什么时间用完。
1: 三周之内要对我们所有的学校食堂、所有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及所有的食材供应商全面的完成这个检查。
2: 为应对开学季出行大客流，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统筹，联动公交地铁运营企业打出保障组合拳。
3: 间隔时间呢，我们高峰期呢，就是能够保证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发班，主要是大概是8点到8点40分，需求是比较大的，晚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2: 早上7点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这所中学，民警和少年警营队员整齐列队在校门口，迎接返校学子，送上新学期祝福。
4: 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局每日将投入5000余名的警力，执行高峰勤务，切实站好学生上学放学的护校岗。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9月1号至7号，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东举行。本届文学周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横跨广州、惠州、韶关三地，推出20余场重磅文学活动，为读者奉献一场层次丰富、跨界融合的文学盛宴。
2: 在广东文学馆，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拉开帷幕。本届文学周名家云集，20余场重磅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AI 时代的写作挑战困境与希望等6场文学交流与对谈。
6: 有一个未来眼观的人，他应该看到这应该是个可喜的事情。 AI 它本来就是人创造的一种新的科技的一个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 AI 来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得更加精彩呢？
2: 海内外名家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 APEC 视野下的文学表达两大论坛主题展开对话，并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等多场对谈中，探讨文学在跨文化交流新语境下的边界拓展、技术变革中的坚守，回答当下文学创作的核心关切。
7: 这几天就一直通过这个主题就思考了什么叫文学的边界，什么叫文学的无限。我希望我们三地进一步的紧密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文学活动，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文学交流，把人心相通这个往深度、往更深处去走。
2: 大湾区文学周早已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标志性品牌活动，打破地域边界，让各地文学创作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纽带，不断凝聚大湾区文化共识。
8: 经过6年来的发展呢，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文学周的活动是不断的壮大，也不断的成熟，也相信呢，它在全国这个文学界乃至文学界以外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会是越来越大。
2: 广东台记者李若婷报道。
5: 昨天下午，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广东省第5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行，一批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展现广东农村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
2: 本届大赛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2个赛道，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智慧农业、种业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电商等领域，集中展示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带动增收的新成果。
9: 那么其实作为一名创业者，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路上，但真正需要我们去做决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创业者他的思考力的时候。在这次参加比赛，让我们稍微停下来一下，然后去很好的做一个思考和复盘，对于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创业之路吧，能够有一个质的提升，
10: 是有一定的好处。对我来讲，第一个我们企业做了一个宣传，第二个就是我通过这一次路演呢，把我的东西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2: 比赛当天还举行重点客户授信、科技项目结对签约、颁奖及广东代表团授旗等活动，推动创业项目与科研金融资源加快对接。2个赛道的一等奖项目将代表广东参加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大赛

0: 自2015年举办五届以来，累计吸引601位创业者参赛，孵化培育农村创业项目240多个。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1: 又到退伍季，8月

0: 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场特别的退伍老兵枪支交接仪式正在进行，数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士兵列队而立，紧握那支陪伴自己走过无数风沙烈日、执勤演练的钢枪，郑重地托付给战友。
1: 列兵同志，我接到退役，今天我将这把陪伴我4年、1461天的钢枪交付于您，希望你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0: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夏秋季满服役期士兵退役仪式近日举行，仪式上支队领导宣读退役命令，向全体退役老兵致以崇高敬意，330余名满服役期军人光荣退出现役。
2: 我是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过来的，当了5年的兵，之前的话因为在父母手底下比较娇生惯养一点，然后来到部队之后呢，他就让我真正明白就男子汉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团结，什么是纯洁，什么是忠诚。
0: 熟悉的送战友旋律缓缓响起，战友们带着不舍卸下对方的领花肩章警衔，再理一理衣领，再扶一扶帽檐，每一个动作都是祝福，愿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到新岗位再立新功。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作为世界田联与中国田协双金赛事，2026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20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起跑。相比去年26000人规模，今年参赛人数将进一步扩大至30000人。据悉，今年赛事报名通道将于明早10时启动。9月11号18时截止报名。今天，粤港澳大湾区6G 产业发展大会暨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再岁开幕。会上发布了广东省信息通信业155规划，启动广东省 6G 技术与产业深融合湾区型，暨广货行天下 6G 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系列活动。会场特设 6G 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路演发布区，多项成果实现全球首发、全国首秀，展现大湾区未来产业创新活力与技术硬实力。今天上午，侨迁湾区2026广州市侨联海外青年侨领研修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美国、加拿大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43位海境外青年侨领齐聚广州，开启为期5天的研修之旅。活动将引导青年侨领沉浸式体验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与大湾区建设的蓬勃活力，推动侨界青年与本土青年人才的深度链接与融合发展。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上班上学要记得随身带把伞，路上多注意交通安全。那尤其是粤东、粤北一带降雨会比较密集。那预计粤东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粤北降雨减弱，粤东会持续有大雨到暴雨。后天粤东的雨还是会比较频繁的，那其他大部分视线是阳光搭配着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那近期降雨的主落区在粤东和粤北重叠，要注意防御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另外，今明两天我们省海面、南海北部海面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海上作业和交通要注意及时避风。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第31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前阵子买的大米，到昨天才吃完。一个人住就是吃得慢，今天买个10斤大米，又可以吃上一阵子了。
2: 生姜爷爷好，出来买东西了啊？
1: 是啊，家里没米了，出来买些米。
2: 买了这么多米啊，让我帮您拎回家吧。
1: 谢谢好意，不过不用麻烦你了。别看我年纪大，身子骨还硬朗着呢，力气也不小呢。这区区10斤大米还是拎得动的。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就好。
2: 生姜爷爷老当益壮嘛，路上小心啊。
1: 放心吧。
3: 生姜爷爷，生姜爷爷。
1: 啊，原来是番茄球球啊。
3: 生姜爷爷，我正打算去找你呢，结果刚出门就看见你在街上，就赶紧追上来了。
1: 哦，这么着急找爷爷有什么事啊？
3: 今天番茄丽丽来找我，让我帮她完成老师布置的手工作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看来番茄丽丽这一阵子犯懒了呢。
3: 而且他的房间也是需要妈妈来帮忙收拾，自己却什么都不干，连双袜子都不会收拾。我想让他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以拒绝帮他完成手工作业。结果番茄丽丽又哭又闹，没有办法，我只得来请您帮忙了。
1: 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吧，你先回家，爷爷把米放回家以后就去番茄丽丽家，我会和她好好聊聊的。
3: 好的，那您路上小心。
1: 好的。

0: 怎么了，番茄莉莉？怎么哭成这样了？
1: 我想让番茄秋秋帮我做手工作业，可是他拒绝了。
0: 哎，番茄莉莉，你先不要哭。你知道爷爷这个时候来找你是为了什么吗？
1: 不知道，爷爷为什么找我？
0: 今天爷爷在街上遇到了番茄球球，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你想让他帮你完成手工作业，可是他想让你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于是

0: 就拒绝了。我觉得番茄球球做的没错，爷爷今天来就是教会你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在生活中，我们不能一直依赖别人来帮助我们完成各种事情，只有亲自动手才能真正学会独立。依赖他人或寄希望于他人的帮助，虽然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是这种依赖性会让我们失去自主性和自信心。只有亲自去尝试，去实践，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
1: 独立？我可没有这种技能。
0: 独立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心态。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所以番茄莉莉，爷爷希望你能摒弃依赖他人的习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学会独立。
1: 我仔细想想，我好像确实事事都要依赖他人，手工作业、收拾房间，我都是让别人帮我完成，没有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长期下来我就缺乏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0: 番茄莉莉能这样认真的反思可真是太棒了，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呢？
1: 我决定了，就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会自己处理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我都要努力地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光说不做可不行哦，要落到实处的。
1: 放心吧，爷爷，我番茄莉莉一定说到做到，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好，爷爷期待你的改变，爷爷就先回家了。
1: 爷爷您慢走。
0: 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
2: 您走了之后，番茄莉莉就尝试自己做手工，还学会了叠被子等家务活。虽然一开始也有些困难，但是她并没有气馁。为了不让您失望，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她还是坚持下来了。
1: 不要这样夸我嘛。
0: 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番茄莉莉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不再过度依赖他人，而是学会了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方法。
1: 是的，爷爷，我觉得我真的学会了独立自主了，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自己的事我都是独立去完成。昨天我的妈妈还夸我长大了，学会自己叠被子了。
2: 是呢是呢，我明显感觉到番茄莉莉改变了，每次的手工作业莉莉都是自己完成的，而且完成的还很棒。
0: 番茄莉莉果然没让我失望，好样的，继续保持下去哟。
1: 多亏了有番茄球球和生姜爷爷教会我独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否则我还是老样子，事事都要依靠别人。
2: 你也要感谢你自己，感谢你自己愿意做出改变，希望莉莉你能一直坚持下去。
1: 我会坚持下去的。
0: 经过这件事，番茄莉莉又成长了许多呢，我的智慧全书又可以添新内容了。小朋友，也许你也和之前的番茄莉莉一样，不能够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从今天起，我希望你能向现在的番茄莉莉学习，学会独立自主。如果遇到问题时，先尝试着

0: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啊，这样才是对的。
1: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2: 外台茯苓饮，
0: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2: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阶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呀。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8: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第32集，做事有计划。
1: 月初了，我要查看一下上个月计划的执行情况。

0: 情况做个总结，然后我要再对这个月的重要事情做个计划。上个月的计划执行的还是很完美的，每一件事情都完成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计划一下这个月要做的事情，然后再有条理的按计划执行。这个月我要完成25天的晨练，每天晚饭后都要散步半小时。还有，是谁在敲门呀？
1: 生姜爷爷，是我，萝卜图图。
2: 还有我，番茄球球。
0: 你们稍等一下，我现在过来给你们开门。萝卜图图，番茄球球，你们快进来。你们两个怎么看着灰头土脸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1: 生姜爷爷，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0: 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来和我说说。
2: 我们俩做了一次失败的旅行。
0: 失败的旅行？这是什么情况啊？出去玩应该会很开心呀，怎么会是失败的旅行呢？
1: 哎，生姜爷爷，这次旅行很不愉快。
2: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妈妈让我们自己规划一次市中心的短途游，但是
3: 事先说好哦，这一次的短途游由你们两个自己规划，妈妈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也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只负责你们的安全哦。
2: 听起来好有意思啊。
4: 体育馆站到了，请先下后上，注意脚下安全。
1: 哎，番茄球球，快到镇中心了，等下我们先去哪里？
2: 咱们先去美术馆吧，我想那里的画一定很好看。
1: 可是我想先去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好多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2: 但我先说的是去美术馆啊。
1: 博物馆离我们近，咱们应该先去近的地方。
2: 你听广播说体育馆离我们近，那我们就要先去体育馆吗？那边什么比赛都没有，我们去体育馆干坐着好不好？
1: 那有什么好去的？
2: 我就说嘛，不能离哪儿近就去哪儿。
1: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都下午了，
2: 午饭还没吃呢，那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再决定先去哪里。
1: 那好吧。番茄球球，你看这些饭馆都休息了，咱们去哪儿吃饭呀？
2: 是啊，怎么饭店在大白天就关门啊？饿坏我了。
1: 还不是我们出门太晚，到市区都下午了，早就过了饭点了，
2: 饭也没得吃。哎，
3: 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哦。
1: 看来我们不能好好吃饭了。哎，你看那边有个超市，我们去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吃吧。
2: 好吧，吃点面包也比不吃饭强，真累呀。等会儿咱们就先去博物馆吧，毕竟更近一些。
1: 好，那咱们先去博物馆，然后再去美术馆。
2: 哎，又累又饿，走，咱们先去超市吧。今天博物馆只看了一部分，然后赶到美术馆，人家又关门了。哎，折腾一天也没去参观什么。
1: 还不是因为你啊，要不是你临出门才开始收拾东西，咱们就不会那么晚才出门坐车，也不会赶不上午饭，看个博物馆还匆匆忙忙的，结果到最后美术馆的大门都没进去。
2: 你怎么这么说？我不是也在家里等了你半天才来集合吗？要不是为了等你，咱们也不会出发这么晚吧。
1: 又找我的问题，

0: 道你的问题还不够多吗？走个路还磨磨蹭蹭的。
1: 哼，游玩走那么快干嘛？又不是赶路。
0: 你，我真拿你没办法。

0: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才能避免再发生这种事情呢？
1: 你们遇到问题能够及时请教别人，这很好。根据你们的描述，我认为你们应该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考虑，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2: 具体要怎么做呢？
1: 可以根据我说的做。第一，要做好详细的游玩行程安排，主要是什么时间、什么交通工具、什么路线、去哪些景点。
2: 是的。
1: 第二，要在计划中留有余地，也就是要有预备的时间以处理意外的事情。第三，要分清主次，游玩是为了愉悦心情，增长见识，不能让矛盾和争吵成为旅途的主流。
2: 是呀，看来我们主要是没有好好做计划，导致后边的游玩行程一塌糊涂。
0: 对，如果我们提前做好计划，好好执行，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争执。
1: 你们所提到的做事前要有计划，非常好，我要把它们记录到我的智慧全书里。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当你做事前能够做好计划时，那你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安心做事情，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哦。

0: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华江宇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 谁是叛徒？
2: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

0: 毋庸置疑，行动已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个人才，有用，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3: 你要杀了他吗？
0: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进来。于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
1: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2: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
1: 他应该不会动你。
2: 可是。
1: 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
2: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2: 什么办法？
1: 你愿意听我的吗？
2: 于探长，这都什么时候？
1: 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谁？我。进来。什么事儿？他要见我。那就去看看呗。
0: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2: 于探长，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手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
1: 秋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呐。
2: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
0: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
2: 索卡。
0: 既然这样，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好说好说。其实上次手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2: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0: 那就好。来，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